0: 调整，人家怎么调整，是吧？
1: 嗯，反正都得调整嘛。
0: 嗯
1: 嗯还有，朋友在说这个以大打小的差距，
0: 咱们以前经常以大打小，
1: 以小打大的差距，
0: 好不容易以小打大，实在是咱念的时候都绕不过来。
1: 嗯，说这个心理上、战术上，可能这差距都很大哈。
0: 嗯，其实这个队伍倒还好吧，因为他们也经历了大赛不少。打的就差两岁，倒没有说差三四岁。
1: 嗯，
0: 可能最后一个对手打突尼斯 U23，

岁的郭忠南，接应22岁的唐鑫，二传17岁的张子萱和自由人25岁的倪非凡。首局比赛在开局领先的情况下，中国队被捷克队把比分

0: 但17岁的副攻郭忠南的表现可圈可点。
1: 首先感觉在场上自己心态方面确实有一些波动吧，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自己不是特别紧张吧，队伍的失利

0: 握女排，队长龚翔宇说。
1: 我觉得今天的首发阵容确实很年轻，然后也是我们想要去给年轻队员更多锻炼的机会吧，所以我

0: 的状态，然后去迎接下一个对手。
1: 本场比赛失利之后，中国女排的世界排名积分被扣掉了 16.91 分。今天晚上7点半，中队将迎来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第二个对手泰国女排。
2: 确实呢，一方面输球让大家觉得有一点难以接受，最关键的损失，这个积分损失的真的是挺多的。
3: 是的，所以
2: 排名都往下下滑了。
3: 所以接下来面对后续的赛程，尤其是面对泰国我们非常熟悉的老对手，是不是能够赶紧调整过来呢？
2: 就真的这场比赛打的吧，

0: 赢了，等于五局比赛4-1刚赢的捷克，5月20几号，26号还是20几号？
1: 嗯，
0: 这怎么一转眼到了正经比赛，到了这个世界女排联赛的大战当中，上来就输个0-3？
1: 那就是说明心态发生了变化呗。
0: 嗯
1: 嗯，热身赛的时候，或者说训练赛的时候。

这个阶段就是要锻炼年轻人。那么由于主力主攻手吴梦洁因伤缺席，如今的中国女排呢绝对攻击力不足，比赛过程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国队呢强势突破能力不足，边攻能力也不够，只有唐鑫这一个接应攻击点相对稳定。同时呢。

0: 挑战的情况下，这些年轻人，我记得当时在里约奥运会的时候，你就看那个比赛，那都十几年前了，咱们领先人家的时候，你看边上那些替补队员，随着现场的音乐也跳舞，
1: 也很放松。
0: 对，赢着球的时候，年轻人就是容易。

这个比赛中呢，全队并没有说这正的这种斗志，年轻人啊，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也没打出来，还是犹豫啊，主场的压力也有，所以我希望后面把自己的东西呢，把压力放下来啊，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以弱打强啊，这种姿态去打。

这么激烈。尼克斯在东部是4-2淘汰老鹰，然后呢对阵76人骑士都是4-0横扫，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现在啊是取得了一波季后赛的11连胜，就一直在赢球的状态当中。他们现在主要依靠布伦森、哈特、唐斯、布里奇斯、阿努诺比啊这几位主力。

比较年轻没有太多季后赛经验的球队在今年直接杀进了总决赛，也让大家看到了这支球队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潜力以及他们未来的一个前景。那他们能够击败卫冕冠军雷霆，能够在抢七当中胜出，能够

0: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对，
0: 他们敞开打，你想想这个身价好几亿的跟那儿可劲儿打，然后咱们这儿轻松的看，
1: 也希望他们
0: 多开心的一件事。
1: 对，场上再留有点花絮啊，跟吵吵架。
0: 对，
1: 嗯，反正就是，嗯，他们越疯狂，这个我们越高兴。
0: 对，再突然有个什么核心球员，然后消失不见了，然后就一直黑不提白不提，是吧？这不就更好玩了吗？
1: 啊，你也希望 CBA 这边能够打的时间长点呗。

就前段时间那个五一的时候，刚好队友都出去玩了，然后我就自己去试了一个单人艇，然后单人艇我上去以后发现它比就是我们之前划的四人艇和八人艇更窄，它真的就是

0: 前方，还要看两岸浮球。
1: 嗯嗯，
0: 你通过这个浮球，然后也可以大概来判断。当然，最开始滑的时候会有这个教练跟着你，然后他有回会告你是哪边偏了。而且单人的话，这个他因为这个赛艇的前面它是有细细的这个伸出去的这个船头嘛，对，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坐标轴，然后它稍微它比如说就跟一个指针一样，它是往左了还是往右了，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这时候他说啊，另外一边赶紧再使劲再拉一桨，然后把这个拉回来。
2: 就像你说的，单人艇你可以眼观六路来判断你到底走得准不准，但是八人艇大家挤在一个窄窄的艇上，背对前进。

0: 之前都会要求队员一个是会游泳，二是在这边训练的时候，俱乐部有的会要求大家穿上这个救生衣。
1: 可能你某一次啊训练量特别大，或者是超长距离的比赛，滑到最后拼的都是意志力，赛艇练到最后可能练的都是心理吧。
0: 非常非常就是要劲儿和极限的时候，其实还真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多很多运动就都是最后都是拼这个心。

别样的雨中赛事的经历，大家也是回忆起了当时为什么参加赛艇这项运动，以及当年自己一些刻苦训练历历在目，并且在这个赛后趁着这股激情纷纷立下下一年的 flag， 比如说我个人的最好这个华山界成绩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再参加什么样的比赛，这个整体对这个士气的提升和我们这个赛艇队的队伍的这个发展和建设，我觉得还是很有促进作用的。还有一次，我觉得

0: 们后来就是不得不以这样的一个因为船体出现了一点机械故障，但是还要把比赛坚持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完成了这个比赛。虽然说最后名次受到了影响，但是中间的这个突然出现意外，以及我们的这个桨手还有舵手面临的这个意外去做了调整，并且还是全力的坚持下来了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印象还是蛮深刻的。一个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自己一个体会，就是说无论你准备的再充分，
1: 嗯嗯，
0: 在比赛的时候总有一些这个
1: 意外情况，
0: 意想

常大的一个游泳池，里面有一个固定的模拟赛艇的这样的一个装置，你坐在那里就相当于原地划桨一样，你的这个桨还是在水里面划，但周围都有这个镜子，你可以非常准确的看到你的动作。现在划到了不只是就是

0: 目标的去积极训练。
1: 雅琪，你接触赛艇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哪怕工作非常的忙碌，哪怕这个训练场地在郊区，你仍然会雷打不动的去奔赴每一次的训练，包括在划船机上重复着熟悉的

0: 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

0: 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

0: 首先说到的这个提示是什么呢，林老师？
1: 对，我们首先现在讲到呢是上次我们讲过一个卧龙式，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打开髋关节伸展之后呢，我们就做到一个侧蹲式，
0: 嗯，
1: 那么侧蹲式呢，它其实我们在卧龙式或者说是弓步或者说是

后腿向远，释放出所有的这个相对应的空间。你的身体呢，我们在训练中啊，你记住一点，我们在练习中一定要身体有高度还有延展度，所以想到延展空间和想到这个释放这个宽度长

0: 展。
1: 对
0: 啊，到另外一侧。其实这个动作对于大家来说呢，比如说我蹲的不够稳定，
1: 嗯
0: 啊，又或者说我的这个跟腱部位受过伤，
1: 嗯，
0: 那可能他未必能够很好的一下就做到这样的一个动作标准上。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先加上几块瑜伽砖给大家做一个过渡。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这几块瑜伽砖在我动作保持到一定稳定程度的

0: 行基础上，你应该像一个画笔一样，从头到尾去连接你的身体，用你的头去控制你的身体，是不是够长了、是不是够伸展了，你的内脏是不是够舒服了，你再去做这个练习。那么像刚才咱们说这个跟腱短哈，那么其实这个跟腱我们还再去判别，就像因为我跟孟老师我们非常熟哈，我从认识孟老师那一天我就知道他跟腱特别好，
1: 跟腱还特别短、
0: 不是跟腱好，其实你在脚踝的这个饱满度是决定了你的跟腱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往下蹲的这个事儿、是因为你这个脚踝的它非常稳定、所以你可以蹲的其实时间很长，
1: 下盘很稳，
0: 对对对，
1: 蹲得很足，是我们说的
0: 对对对，就是蹲的特别的稳定。因为你看啊，我们任何运动包括这个关节的运动，你只要改变运动都是通过

0: 撑好的小腿的这个状态。
1: 嗯，
0: 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保证它的一些支撑呢？因为只有在支撑稳定的时候，它对于身体的控制性，比如大脑对身体的这种延展性是清晰的。如果它做的一个特

怎样叫合适？伸展这个空间，拉伸这个空间，拉是一个纵向的一个感觉，是一个力量，两端。那么比如说你的起点是你的骨盆，你的终点是你的脚后跟，而不是脚趾头，去做两端的伸展。那么这个伸呢，就应该是一个宽面的打开的一个过程。所以宽面应该是怎样？从你的大腿上和下之间这个宽度上去找纵向拉长的一个感觉。我们在疼痛级别里应该是怎样分呢？比如说我们是点线面，那么面的伸展是最优的状态，也就是宽的，到你线状的伸展时，疼痛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到点状的疼痛，你就必须要退出体式。因为有些人可能他有会有关节的疼痛啊，会有那种小的那种先天这种结节呀，这种结节其实是什么呢？就像我们脸上长的那种青春痘一样的，我们脸上青春痘是表出来的结节，身体内侧其实是有那种在皮肤下侧那种深度的结节，有时候比如去摸会有那种小疙瘩。

真展示，小猫咪一般都是打了个哈，是可以张嘴打哈欠。而我们人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其实你张嘴打哈欠是做不到的，因为它的颈前侧会伸展特别的多，所以就是猫咪，因为它是用整条脊柱，因为它的腿短，它是整条脊柱发生一个变化。而我们人的这个状态是上半身的这个位置发生形态改变，你想打哈欠是很难做到。你的下颌在地板上啊，记住一点是轻轻触地，不承重。如果你承重的话，就会特别。

0: 这种感觉。
1: 是，对，是长这种感觉。
0: 对，就不要出现刚才美丽老师提到的这种拱背的情况。拱背那肯定就不对了，因为它没有让这两个部位去相互去找贴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啊，那有肩部不适的一些朋友的话，他可能未必能够

0: 我们就反向把臀部要压在你的脚后跟的这个位置，
1: 坐实
0: 坐实，然后你的双手呢，最开始呢，你跪在这儿之后，你双手推墙，保证你双手啊跟眼睛是等高的，这是基础状态。然后你慢慢把头沉下去，你双手就贴着墙，慢慢往上爬，
1: 对，
0: 像有攀爬的感觉。

后面是有一个东西会接住你，你的恐惧感会下降一些。最开始你也可以从一个脚掌的位置开始，比如你把臀部先靠住了，你再挪脚向前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样的话呢，你的身体的这种稳定性会很清晰，是从臀部开始控制。那么你控制好之后，你慢慢向下蹲，随着你蹲，你的臀部就会贴墙下滑，这样你的臀后侧骶骨区域或者是臀部正后方臀大肌区域一直是有一个支撑力点和一个平面，保持这个受力的稳定。首先你膝关节不会产生过度承重的时候可能那种摩擦呀不适啊，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的体式的标准性就从最开始就建立出了一个平行下滑。平行下滑只是在发生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

腿小腿的长度会影响到我是否能够真的所谓的叫蹲坐下来的这种感觉啊，就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可以做到。但是听美丽老师跟我讲解了一下之后、嗯

其实当你的膝关节展向外侧的时候，你的髋关节会被挤回去，因为我们大腿推骨很本身和髋关节是产生一个斜的力矩的一个感觉，我们的髋关节是想把腿骨包回来，而我们今天在方上运动是让腿骨向外打开，是把髋关节推开一些，所以它俩是有对抗性的力量。当你的髋关节力量大于膝关节的时候，你的膝关节就会产生有点的不适了，所以你用手帮助把膝关节推开，让你的大腿推骨和你的髋关节

然后脚后跟呢是微微的向内扣转的状态，然后把你的双膝慢慢的贴墙往下蹲。那么你的大脚趾的位置知道了，你的双膝在你蹲的时候你要控制，只要你让你的膝关节的内角不碰到墙，就已经是在远于你的脚趾的外。

砖作为应急支撑使。那么如果你髋关节再紧，你发现你两个脚向后之后，它几乎是一个平行位置，不能有一个外展三角形。那么这样的同学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牛面式的训练呢？做动态牛面式训练。比如我们还是左腿在后右腿在前的状态，你要向后观察你双脚的水平。

0: 有些同学可能就是一个手指头扣接，那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有相连感即可。嗯，那么我们一般右手在下的时候，右侧肩膀因为一般属于我们的主力手，也就是写字手。嗯，
1: 对，
0: 那么右肩会前扣一点点，所以你会发现右肩的肩峰前束啊，或者是大臂的外侧呀，有一个伸展性疼痛的点。如果这个点很强烈，那么也建议你双手之间

0: 状态呀，还有你的整个生长，还有你整个营养值的配比，都决定了你当下你成人之后这个身高的固有状态。所以你在你这个固有状态中，你再想晋升到1米82的身高，这是一辈子都遥不可及，而且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在一起练习呢？是的，可以的。但是我们找到适当的方法，我们找到你自己的伸展值和你自己身体相对应的这种状态即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

0: 有什么让人群又不适合呢？比如男生，男生他刚来的时候，他的脚背，男生一般脚背会相对僵硬一点点，脚背特别灵活的学生不多，所以脚背不好，同学他很难跪坐。
1: 对，
0: 那么我们用椅子，用椅子的好处就是你的骨盆一定会坐直和坐正。
1: 对，
0: 嗯，那么现在包括我现在有一个孕妈妈，她的也是做一个小的脊柱扭转，是为了什么？

0: 是随着你身体练习的时长，我给你的一个帮助和牵引、这些状态中你随着你的练习，你以后都能自己完成。
1: 对，而且刚才在听美丽老师介绍的时候、

等人来抓叛贼阿辽，到这一看，没有叛贼，地上躺着两个身带鞭伤的歹徒。柳三顾问：“叛贼阿辽在哪儿？”“躺在仙人掌上。”人说话：“求你们救救我。”

我们打听点事儿。你刚才可曾看见有一男一女从这里经过？看见了，过去好大一会儿了。哎呀，可把我吓坏了，两个人浑身

在杨武初追赶叛贼阿辽，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杀死阿辽，为丈夫报仇，为戴大叔报仇。他以为于顺已经死了，

遍体鳞伤，他边跑也不闲着，顺手捡起石头往下扔，飞石打五出。如果是平常啊，杨五初还能躲一躲，开始知道躲，现在不行了，情急之下失去理智，已经

于是问已经死了。他万念俱灰，不愿意苟活世上，所以眼中只有仇人阿辽，没有其他的东西。有石头飞过来，他都不知道躲了，有的砸在身上，他也不觉得疼，继续上前追。叛贼！

猛步摔个跟头，两人浑身都有伤。五处头发散乱，头上的花朵也掉了，连滚带爬到了山顶。盼子一看到了山顶，对面的山坡比较缓，一咬牙，一抱脑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滚下对面的山坡。杨五初到山顶一看，把头一抱，

下了，给杨五初磕头求饶。五初姑娘啊，饶命饶命吧，你饶了我，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五初来到切近，饶你，你能还我丈夫的命吗？能还戴大叔的命吗？还阿禅的命吗？阿禅对你情深意重，你竟舍得把他掐死，你还是人吗？又是鞭子，把贼阿辽打得一蹦，看来求饶不行了，干脆我和你拼了。刚才他害怕杨五初手中的鞭子，怕打在身上，现在怕什么呢？已经浑身是伤啊，我也太蠢了。

微的倒退好几步，后边是万丈深渊，这脚就蹬到了边缘了。阿辽一看活不了了，我也不能这么死，临死得抓个垫背的，所以他死死地搂着杨五初不撒手。此时姑娘往后一使劲，呼隆的一声，叛贼带着杨五初一起掉下悬崖。就这一幕啊，被正在山下往上跑的于顺看得清清楚楚。

得扰啊。这个地方我们太熟了，要是能下，我们绝不会不去。我是说，下去救人的人不但救不了人，反而要搭伤性命，就划不来了。小夸父闻听眼泪。

就哭出来，哭出来好受些。春华，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呀。愚顺咬着嘴唇点点头，此时他想大哭，想大叫，他又怕惊扰别人，他再也躺不住了。他撑起身子，整个身子如同棉花一样没有力气。伯阳旭牙伸手想扶他，愚顺摆了摆手不让扶，他站起来，

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

0: 102.5北京体育馆。
1: 自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它真的就是一个滑座进去以后，然后旁边就是船体，就是一点多余的空间都没有，就是纯纯的一个梭子流线型，
1: 甚至以为自己坐了个凳子就上水了。
0: 对，就是你就是飘在那个你如果就是目视前方，然后你不低头看的话，你就觉得我就坐在水上。对，而且就是因为是我第一次下这个单人艇，一般的就是你参加这个赛艇这个训练，船上的人数越少，它这个其实是对你这个水平要求越高的。像在这个学校或俱乐部训练的时候，它可能会要求你先上八人艇，你滑到了一定级别或者程度以后，才会让你上四人，然后双人，你得通过了什么样的就是。

0: 这次我领奖的时候，我或者哪边利大利小的时候，因为我和舵手就是面对面着坐着嘛，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紧急的沟通，我说哪边要加力，然后要往哪边去打舵。
1: 一般八人艇比较经典的比赛就是2000米，可能平时在陆地上训练划船机。

0: 也你不是一个人在滑，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在滑，然后这个使得这个力道也不是完全就是靠自己在使劲。另外它是在水上，在水上你只要这个滑起来了，船总有在飘的时候。
1: 哎，你在滑赛艇的过程当中有过滑崩的经历吗？
0: 对呀，这个肯定会有的。

0: 哎，听懂了。
1: 对的，对的，就是说，所以说开始为什么说你滑的时候会紧张，或者说它中间会有这个很多就是可以失误的地方，这个桨有的时候就是憋在水里出不来的，而且就是这种单人的小艇或者说双人小艇，还是划划会翻船的，翻船的这个概率，尤其是单人艇还是蛮大的，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一般这个划之前都会要求队员。一个是会游泳，二是在这个这边训练的时候，俱乐部有的会要求大家穿上这个救生衣。
2: 可能你某一次啊，训练量特别大，或者是超长距离的比赛，滑到最后拼的都是意志力，赛艇练到最后可能练。

第一次比赛，然后就遇到了一个这样神奇的条件。通过这次别样的雨中赛事的经历，大家也是回忆起了当时为什么参加赛艇这项运动，以及当年自己一些刻苦训练历历在目，并且在这个赛后趁着这股激情纷纷立下下一年的 flag， 比如说我个人的最好这个划船机的成绩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再参加什么样的比赛，这个整体对这个士气的提升和我们这个赛艇队的队伍的这个发展和建设，我觉得还是很有促进作用的。还有一次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比赛是

出现什么问题，但明显感觉这个诶传慢了，然后后面再说好像哪里有问题，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半天调整不好。后来知道是他那个滑轨，就是相当于那个滑轮他脱轨了，相当于这个座位就是卡在那儿了。当你本来你应该是蹬一下然后拉那个桨，变成了现在只能用手去拉这个桨，而且这个是发生在就是可能刚进行了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当时又是一个长距离的比赛，我们后来就是不得不以这样的一个因为船体出现了一点机械故障，但是还要把

0: 是增加了很多新奇的体验。
1: 对，就是现在我们除了在北京经常滑一些这个平常的训练和比赛，现在也看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南方，也有很多的这个比赛和训练基地，包括在这个大家可能意想不到的沈阳。沈阳是有一个最近发现有一个建得很好的

到北京，然后介绍去那儿滑了以后，他们会说，诶，那北京就是看市里面也有很好的河道啊，比如说有的时候看到大运河呀、通惠河呀，西边有这个昆运河啊，说这些地方为什么没有这个能划船的地方？那我们也希望，如果这个未来在北京市里面能有更多的这种让赛艇俱乐部去运营。

包括我们这帮小伙伴，就是自己的这个一片空间吧。然后另外我觉得一直坚持赛艇也是一个，它是对个人的心性啊，整体的身体素质的一个磨练。就坚持这项运动，它也能反过来，就是坚持做这个队伍，它也能反过来一直的这个督促我去自己做好这件事情。比如说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

0: 题目了。想吗？先从大内挪出5万吧。
1: 第四日便是阅兵日，天上还下着蒙蒙细雨。头天听土海奏报，说兵员征得31700余名，已经试教过一次，今日教阅后即进兵古北口。康熙起了一个大早，先至慈宁宫请了太皇太后安，又至太庙焚了香，因不想

0: 赵三明斩首示众，一下的每人80军棍。
1: 中军听到令下，炸雷一般，扎的一声便去托人。三名吓得魂不附体的军士被拖至将台边咽了，便拉向辕门，

0: 时的紧张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熊次履在一旁笑道：“
1: 此乃淮阴侯取三秦将士东下的故迹呀、啊，小人予以利，目下却也只能是这样了。”
0: 明珠也说：“
1: 万岁爷，

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

0: 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龙好王涛。
2: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3: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

0: 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共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

0: 彼此增进了感情，因为大家在玩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啊，我之前也玩过一些啊，比如说像这种就是面对着屏幕，哎，我们要两个人一起的，有叫所谓的这个一对一比拼的啊，也有那种。

0: 然后呢，他骑马的时候，就是得你得拼命，就像骑马那个动作，
1: 真要有那个感觉。
0: 对，一是就是你要那个屁股离开，然后第二就是你要一直拽那个缰绳，就是你要不拽他就不走。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因为我一个是这个印象特别深，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玩过一个那个双脚踩在那个踏板上，然后下面有弹簧嘛，
1: 嗯，
0: 然后就踩着
1: 弹跳，
0: 对对对对对。弹就跳起来，我看有很多小朋友比如喜欢玩这种东西嘛，
1: 嗯，
0: 就是我其实在这种就是商业的这种游戏厅啊，就玩过这种啊，这个还是我觉得应该是以前
1: 有年代感了。
0: 对，其实想到了初恋对，有年代感啊，对，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事情啊。
1: 对，
0: 其实为什么说呢，因为我觉得现在我看

0: 从小这个练体育，包括呢从练田径啊、跳高啊、篮球啊，就是其实体能状态一直是很好，而且耐力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呢，为什么我记得这两次，一个是骑马。

0: 印象啊，这两次就是真的是特别特别累，
1: 就没想到会这么累。
0: 对对对，然后我这个，比如后面我最近也在看，比如一些视频啊，然后比如这个有一些，比如小情侣啊，或者夫妻之间啊，哎玩，或者是家庭大家这个亲子游戏啊、去玩，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很像之前我说的那个状态和感觉，就是大家，因为你有一些可能是双人配合，比如双人配合，我看有一个那个啊也是往前跳的，往前进的，然后往前进呢，就是你每一次你要踩准那个点儿，对，然后两个人还得配合，就是如果那个点儿不对的话呢，就扣分嘛，所以大家就是也特别专注，然后呢那个点儿呢，你就发现一开始可能是比较慢的。

伤问题的，对，或者是说你曾经有过手术历史的等等啊，那你在运动的时候，你肯定还是要先知道自己的那个程度是怎么样，然后你再开始这个运动，否则的话，就是大家玩的兴起的时候，其实你是不会感。

0: 行也能做得到。
1: 嗯，
0: 那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很丰富的吧。
1: 是的，就是他在这个基础之上啊，有了更这个明确的一些
0: 明确的目标，
1: 对，
0: 嗯，
1: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就是你说是叫身体的这种。

0: 跟我觉得跟减肥是一个道理，就是如果让大家，比如你连续拼命锻炼一个月，然后呢什么都没变化，然后也没瘦，你可能很容易就放弃，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也来讲也一样。
1: 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常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游戏设备，就是当时我听到哎说是很早年，然后他就开发一款叫什么呢，就是滑雪的项目。而这个因为你本身比如偏瘫，就是挪重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
1: 嗯，
0: 对。但是滑雪这个项目呢，它本身
1: 不断的变换重心，
0: 对对对，它要变换重心，而且它相对来讲，比如跟我们打网球什么，你看似要简单很多很多，它也是就对着屏幕，然后就一个赛道。但这个赛道大家知道那种障碍滑雪，它其实你滑的时候，你不是你实际当中你是要拐弯的嘛，
1: 嗯，
0: 你要往左，你要往右。那这个往左往右从哪儿来的？不就是变换重心才

0: 这个领域啊，大家可以说是叫能够把它玩出的花样也更多了。
1: 对，
0: 哎，那同样的，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很多的朋友啊，是挺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可能大家之前参与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么深。
1: 对
0: 啊，说我玩这么一游戏还能给我带来什么身体上的收益啊，又或者说是有一些功能性的训练呀、没有想过。但是呢，通过今天的这个介绍，我相信也让大家可以说是叫对这些游戏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1: 嗯，
0: 同样的，也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参与到这个类别的群体。从我的角度去理解啊，还是以年轻人
1: 对、
0: 啊、
1: 居多吧，
0: 居多一些，
1: 居多。
0: 那我们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吧，就是在这样的一些人群

你觉得好像地板哎没问题，这个很防滑，但是你真正你在跳的时候，因为接触面很小嘛，那你就难保它会不会滑倒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呢，这个除了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以外，可能就是比如相对这个中年吧，中青年吧，中青年其实大家大多都以比如上班族为主嘛。那上班族的话，相对来讲跟这个青少年相比，那比如本身现在啊有一些比如慢性疼痛的问题在啊，然后久坐久站啊，有一些什么这个腰疼啊、肩颈不舒服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在，所以就是大家还是不要一开始就玩比较强度大或者太刺激的这种游戏啊，还是要简单一点。就像我们刚说啊，你先从这个比如摆摆形状，对吧？然后或者是说跟健身相结合的一些。

0: 快。
1: 对，
0: 哎，所以有时候你感觉是你没玩多长时间，但一看可能都玩了一个多钟头了。
1: 是，
0: 哎，那就需要比如说我们适当的休息休息啊，调整调整，比如说到户外啊，或者说是放松放松。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至于青少年来说，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哎及时的给他们做一些把控。
1: 对，我觉得其实孟莹提这个点啊，还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点。为什么？就是刚刚我们说，比如像我妹妹，就是她虽然不算是青少年，就是也属于年轻人群嘛，对吧？就是他反倒就是应该关注更多的，就是像我一开始说的嘛，他可能

0: 它只是一像一个火柴人一样。那我在抬手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耸肩的现象等等，其实也监测不到，
1: 对，
0: 也不能这么精确，对。所以呢，如果你错误的动作反复的这种重复的话，其实它会给你的大脑一个错误的

0: 手臂的系列游戏全都对吧满足了啊、
1: 嗯、
0: 我觉得很适合这个老年朋友啊，
1: 就长辈们
0: 对长辈就是你先不要跑跳对吧，你咱就坐在这儿，坐在这儿你练一练注意力对吧，然后
1: 还有这个节奏感，其实也是需要有的嘛，
0: 对节奏感 啊你这个跟亲子之间对吧，大家一起配合着去玩、
1: 嗯、
0: 啊我觉得挺好的对
1: 啊、哦、所以就是它的强度、嗯还不像年轻朋友们参与的那种那么高，因为那种都是全身性的嘛，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类型的往往都是上肢参与的、
0: 嗯、
1: 甚至就可以说白了就是我们可以坐在那儿，
0: 对、哎、可以坐着玩
1: 对但是我发觉有些朋友在玩、嗯、甭管是什么游戏啊，就是比如说主要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这种你其实只需要坐着就行的、
0: 嗯、
1: 他都会因为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过于的

这老小子确实内力颇深，得夹着小心，叫足自己的丹田气，第二掌迎上去了，耳轮当中就听啪，噔噔噔噔噔噔，俩人第二掌全用的全力呀，把自己平生所学用到了掌上，各倒退了八步，第二掌还是没分出胜败高低。没两组一叫丹田高兴，你接我三掌呀，噔噔噔噔噔，嗡，双掌推出去了。高兴哪敢大意，今天碰见硬对了，你别看嘴

要不把你这个孽障神鬼于法，俺老山东就在武林当中跪阴，再不出事，赵家伙。山东说到这儿，望其一存身。

几靠山斩腾挪，猫窜高山，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啪啪啪啪啪啪啪，相走在30个回合。老山东瞧着这老小子打的可真滑呀，哎，老山东，俺给他来个百中取胜，要不时间长了，找房栓给这帮老少群下瞧着俺老山东没能耐。想的是往前虚点一掌，一转身一拉拜势，高兴这老小子瞧着山东点掌要跑，心话我尾随其后，给你来个金风卫。

0: 样大。
1: 毒药剂立刻落地了，老山都使了个墨身掌，这个墨身掌滴溜一转，正好到了高兴的左前方。一探背膀，赵甲货，啪！这一掌正击到高兴的左肋下呀，就听肋下嘎。

奔老山东。这老小子金命水命桃花命浪回丫子跑，在夜幕当中他身法又快，要想撵可太难了。老少群雄刚要撵，房栓一摆手：各位，这老小子

来人呐，你们府上府下的家人，赶紧把你们家老爷的尸体买棺材成殓啊！贼人都跑了。

关，到莫七庄去请莫七金老剑客爷，你就说一切什么都完备了，把这话呢跟他说通，你跟老爷子一块代办同行啊，到这来好了。

是明灯蜡烛，通亮。这里头坐着七八个人，有男的，有女的。

在傻小子想的时候，貂蝉迈步从屋里走出来，书中暗表貂蝉呢要到外头便宜便宜去尿泡尿。可傻小子知道这位是高人了，我别被他发现了，我得藏到房脊后坡去。

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

0: 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

0: 你就是欧阳春花，正是毛家，名气不小。听说你是少林门的，
1: 胡说，我是灶坑门的。
0: 什么？你又在这胡说八道，无中生。

小子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跟我来这一套，这一套都是我不爱使的。房栓告诉我了，见着女人先抹迷糊药的解药。

0: 从后门出来，离着后院墙不远，那就是树林之前，把小花放在了草地上，四人挖坑，9尺长，20深，3尺宽，这坑挖好了。我说欧阳春花啊，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这是你的坟墓，你可别怪我们。到阴曹地府啊，你去告我们庄主爷去，我们是上知下派。
1: 嘿，我说四个小子，就拿我小花来说，我怕死吗？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主林，要怕死还能闯荡吗？毛家爷是条汉子，才过20多年，还这么大。
0: 可傻小子嘴是这么说呀，内心他也怕死啊。
1: 救人呐，我要玩完了。
0: 半夜三更，花这一喊传出多远呢？四人笑了，你再喊呐，这地方也四下无人，你小子就累死，你又能怎样呢？来，抬，要抬小花往坑里扔活埋。就在这千钧一发，在后面有金风响亮，唰唰

腿如飞跑回去报信，咱们暂且先不提，单表白云瑞手里拿着27节扫堂达摩，身边一个横担铁门栓，单筋独立站在了当场。我说

0: 赵姨就说了，他用武林当中下五门最下三滥的招数外科手段对付咱们开封府的人，说房上有人。我天哪，你
1: 神了。
0: 大脑袋，你怎么知道？我能掐会算呐，未卜先知。那你知道我杀的是男的是女的？小花啊，你杀的是女的。大脑袋，我真服你了。说你说会算，我还有点不信。这一来你真给我说对了，我把那个牡丹花啊，我给杀死了。傻小子，我告诉你，为嘛我猜对是女的呢？你问男问女，这当中

0: 气铺五行八卦转星塔。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

士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

0: 正是为了讨贼。
1: 哟，
0: 主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至于这次北伐中原能不能成功，那就不是老臣我所能预料的了。

之士，这王双是生力军，他还真是来者不善，连斩几员蜀将。哎呦，既然是先锋官王双派来了，甭问呢，这征西大都督一定是司马懿了，司马懿还真没来。谁挂帅当了都督了呢？是曹真。这曹真呢，有点偏心眼儿，他怕所有的功劳都让司马懿给夺了去，这次他亲自主动在皇帝面前呢，请的旨，我要征西去阻挡诸葛亮。

到这会儿他连斩几，又加之王双协助，一时难以取下，不如丞相您派一员大将领些人马在这儿与陈仓、郝昭、王双对峙，然后派良将守住要道，以防街亭的进攻，把守住街亭。

我看此计可行，不知丞相意下如何？诸葛亮笑，昨天晚上丞相大半夜没睡，他想好了这个计策了，今天这才来问姜维，姜维一说正中下怀，所以诸葛亮很欣赏姜维姜伯约的智慧啊。当时

0: 走耶谷，去取岐山。
1: 哦，
0: 这魏延、魏文长
1: 全胜，
0: 三军上下一片沸腾，甭提多高兴了。就在西蜀军兴高采烈的时候，诸葛亮接到成都蒋琬一封来信，信里写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诸葛亮，说是现在江东孙权已经称帝了，当了皇帝了，派使臣到蜀汉国来了。现在朝里边呢议论纷纷，有好多人都打算呢和这个江东断交。

那么呢，曹睿呢，光顾了拒敌诸葛亮了，他没有时间顾及这江东。所以啊，文武群臣一致劝说，让孙权称帝，是火候了。所以这位孙权呢，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他改黄武八年为黄龙元年。

和尚说诸葛子瑜，这他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孙权，心里说主公啊，您怎么跟我开这么大个玩笑，再者说开这样的玩笑，咱们得找个没人的地方，这广听大众之下，这谁受得了，这尤其还领着孩子在这儿坐着，这诸葛瑾更挂不住了，心说哎呀主公，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呢，我倒不

一刻就封这诸葛恪，哎，让诸葛恪和张修俩人一个左辅一个右弼，哎，辅佐呀太子孙登，哎，这也是孙权呐、啊、望子成龙啊。

0: 绝交都不行，应该出兵去打江东。
1: 嚯，
0: 殿上像开了锅一样，纷纷议论，大声小气，说什么的都有。

人马之后，他就研究这封书信应该怎么样回复江东。恰恰就在这时，蒋琬来见诸葛亮。接完诏书之后，把蒋琬请到大帐，蒋琬这才把朝里边接到京。

是啊，他的爹许思汉掐半拉眼角，看不上这个儿子呀，动不动都是大家斥责。所以这个许艳平在老许家饱受鄙视，饱受压抑，长期以来都是郁闷不平，心怀怨恨。尤其令这许艳平难以接受的是，自己

不晓得了，一直也没女孩子看上我，我也没娶上媳妇儿。你要是把玉容给我呢，啊，我们两个人都是您的至亲呢，结合在一起生儿育女，您老不能早抱孙子吗？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合在一起在您床前尽孝多好啊。那许静之我妹妹迟早是别人的人，人家早晚得离开咱们家呀，对不对？那谁来孝敬您呢？谁来给您养老送终呢？还就得是我和玉容，我们俩结合在一起，哎，这多好啊！啊，天作之合啊！呸！没说完呢，被自己父亲许思汉一口唾沫喷脸上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德行，就你长成这模样，还想娶玉容呢？啊，痴心妄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什么呢？以后不许你打这念头，滚！一口拒绝了。

不行啊，那么恨呢，痛打玉荣啊，跟这一点也有关系。那许艳平在得知经过之后，更是恨得牙

让咱们干了这一杯。说着话，三个人同时举杯，一扬脖子，直溜，一口酒一饮而尽。把酒杯放下，哎，这李伟呀，又想起一件事情啊，还有一个问题哈。狄仁杰一笑，殿下请问吧。那一个多月前去仁济堂买砒霜。

内的烛光能够看到站着两位姑娘，一个正是许静之，另外一个背着旁人的正是玉容姑娘。两位姑娘站在门外，在这柔和的阴影环绕当中，在这三个男人微醉的

0: 气如此，阿爹当早定决心，土海一到我们就……
1: 王辅臣抖得勒住了缰绳。此时天已昏黑，看不清他的脸色。

0: 王府臣这里请安了。
1: 土海也大声笑道：“
2: 是马耀子呀，当年在京与君品茗论兵，共谈国事啊，不想一晃数载，今日竟以兵戎相见，人间沧桑多变。”

0: 来，却像个哭字啊。
1: 周培公袍袖一挥说道，
0: 哭与笑字自行相近，王将军不要误看了。像书上所谓马脸容，哭为笑，笑为哭，点

0: 王府臣听了冷冷一笑说，
1: 哼，想必你就是周培公了，哈哈，劝你回去好好的读书吧，休在本帅面前无闻弄墨，国家承平之日自少不了你的一顶纱帽，何必在此金城汤池之下碰得头破血流，沦为我的刀下鬼呢？

王府臣这边早已经箭如飞蝗一般地射了过来，涂海等只好缓缓退下。两边军营只见对方主将动了手了，发着

战马交蹄，刀戟来往，闪出一道道寒光，卷起万丈黄尘。士兵们有的默不作声，拼命厮杀，有的打着赤膊，狂叫着横冲直闯。被砍中的有的落在马下，立时又被乱马踏成肉泥，有的仍在马上忍痛挥刀，有的被削掉了头颅，砍飞了天灵盖，有的被刺伤了手臂，砍断了大腿。战场上到处是鲜血喷涌，人们的脸上身上血迹斑斑，地下到处是马尸人尸，惨嚎哀叫。

0: 中寨冲杀，但是寨中仍是老一套，没完没了的射箭。刘春气得暴跳如雷，在马上狂叫乱骂：“
1: 婊子养的，有种就出来大杀一场！”
0: 在中营的土台上，土海和周培公手中各擎一杯酒，碰杯对饮着。周培公笑着叫道：“
2: 你回去报知王府臣，这回没得彩头，待我休息半月后再决雌雄。”
0: 刘春气得发疯，狂跳着，正要挥兵冲击呢，却听到对岸号角鸣夜，这是在招自己回营，便用长刀指着土海说：“
1: 今日

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

0: 如轻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来说一说我们的一些健身的电子游戏产品，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些对它的认识和了解。当然更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参与这样的一些电子类产品健身游戏的时候啊，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身心的收益。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啊，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方波，常教练。还是先有请常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方波啊，很高兴聊这期的话题。
0: 欢迎常教练啊。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之前也是和常教练进行了一些交流。因为我看现在很多

0: 游戏啊去玩，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很像之前我说的那个状态和感觉，就是大家因为你有一些可能是双人配合，比如双人配合，我看有一个那个啊也是往前跳的，往前进的，然后往前进呢，就是你每一次你要踩准那个点儿，对，然后两个人还得配合，就是如果那个点儿不对的话呢，就扣分嘛，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是特别专注，然后呢那个点儿呢，你就发现一开始可能是比较慢的，然后呢越踩越快，越踩快，
1: 对，
0: 就结果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可能都是超过你自己这个比如平时的那个运动的强度的，
1: 嗯，
0: 对，所以从这点来讲啊，确实又开心，然后大家也不会觉得哎呀这个太累了，
1: 嗯，
0: 因为你是有一个目的性目标在的嘛，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挺好的一个方式。

0: 线呀等等这种，就几乎你会发现，你把这个动作拿出来以后啊，它都可以这个媲美健身房里面的那些功能性训练，
1: 就有针对性的，
0: 对对对，
1: 能找到一个方向，
0: 抛药球啊，然后这个旋转呀、啊、等等啊，甚至是什么战绳啊等等啊，
1: 嗯，
0: 其实都。

0: 游戏里面让你有更真切的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嘛。我印象中有一个游戏，它就是要躲避左右或者上下之类啊，给你的一些设计的障碍。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必须比如说

0: 健身游戏产品啊，
1: 嗯，
0: 可能都是以有氧运动为主。
1: 有氧运动为主。
0: 当然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常教练刚才提到他妹妹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健身环的这种。其实我觉得他既有游戏，
1: 嗯，
0: 同时还有不少的这个力量的一些练习在里面，是不是？
1: 对对，我看过一个挺经典的这个游戏啊，
0: 嗯，
1: 他然后妹妹也跟我说啊，他说他玩这个游戏，比如他这个游戏人物吧，他拿着健身环，然后呢他一直是这种跑动的状态，然后跑动呢他是有一个就是比如一个小窄的木桥在跑，
0: 嗯，
1: 然后跑呢他就中间要过障碍嘛，然后这过障碍呢他这个游戏设计的时候他其实就是

0: 下来，就是其实就跟我觉得跟减肥是一个道理，就是如果让大家，比如你连续拼命锻炼一个月，然后呢什么都没变化，然后也没瘦，你可能很容易就放弃，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也来讲也一样。
1: 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常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0: 是很早年，然后他就开发一款叫什么呢，就是滑雪的项目。而这个因为你本身比如偏瘫，就是挪重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但是滑雪这个项目呢，它本身
1: 你不断的变换。

可以有一些跟这个游戏嫁接的一些方式啊，比如我看到的啊，比如现在有一些是，比如用那种有一些需要，比如上肢手指就是末梢神经恢复的

0: 一些针对于这不同类别的人群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是注意事项，好不好？
1: 首先年轻人其实我觉得要注意的地方其实还好，因为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比如包括我妹妹啊，然后身边啊

0: 见，比如说突然摔倒了、
1: 嗯、
0: 啊，又或者说突然磕到桌角了，这是太常见不过。反正在我女儿身上这些情况都发生过啊，对，所以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上去考虑，就是一定要把他们的这个参与的环境
1: 嗯
0: 的安全要保护、
1: 嗯。

一个正确的动作模型和模式在的话，那可能你一开始就别做太多。对，我觉得还是把它跟比如你在健身房的常规训练，或者是就是比较科学系统性的训练要结合起来。就你单纯靠它的话，我觉得从热量消耗肯定是 OK 的。对，但是你从

我们听到那段非常动感的音乐，我们能够感受到在音乐的节拍当中就有一些闪电般定格的瞬间，在这些瞬间的背后有一些来自小朋友汗水和笑容交织的画面，尤其是能够看到腾空三米稳稳落地的一些惊险的托举，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名字，就是拉

0: 那你们的队伍拿到冠军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来，欣雅来给我们分享分享。
1: 其实当时就是在后场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在套路里加侧空翻，所以当时我特别特别害怕我的侧空翻过不去，所以就导致我们整个队伍得不了冠军。但是没想到我的侧空翻过去了，而且我们的团队也夺得了第一名。
0: 哦，所以这个是你就是很临时的一种安排是吗？
1: 嗯，
0: 就是之前也没有说试过太多次。

0: 阿拉斯杠，这专业名词上来了，给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阿拉斯杠。
1: 阿拉斯杠就是转圈，它就是可以几加一几加一的，然后它就用你的手和你的脚来带劲儿，然后带劲儿完了之后，然后呢你可以蹲的时候你就把脚尖立下弄下去，然后呢展开的时候你再把脚尖立起来，
0: 嗯，
1: 然后呢就这样转转转，然后呢最后可以再转一个立转，
0: 嗯，
1: 立转就是一个圈儿。

套路的更新啊，那同时我们其他队伍的这个成长啊，我们自己成长是一方面，也关注其他队伍的成长。其实我们之前的套路也是属于那种啊中规中矩的动感，对吧？活泼，然后孩子们表现力就 OK 了，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包括难度的规格呀，后来

我们要花心思。然后所以呢，就是每次比完赛之后要分析自己的这个成绩，分析在北京市啊或者是全国呀这个位置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做突破呀。然后所以我就想了想，一定要跳出自己的这个自己学校的文化，或者是这个地

0: 俗话说北京烤鸭，也展现不出来。说京剧吧，我们还是觉得京剧是国粹嘛，
1: 嗯，
0: 而且就是我们这个比赛也会涉及到北京市里比赛，或者是走到那个全国赛，乃至于以后出国比赛。

0: 那在融合方面是不是也需要花点心思？
1: 首先他们虽然说是一个团队嘛，但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主力。因为我自己作为教练呀什么的，我有的时候会从高处往下看，会从各个角度去看我的

0: 比如说选择一些比较像您说的哇塞一点的难度、
1: 嗯、
0: 就是一做完整场就会喝彩的、
1: 嗯、
0: 就因为我们上一次比赛的时候他们就是集体做了一个纵劈腿跳落叉，就是空中要展现纵劈腿，就是咱们大家了解的竖叉，就是
1: 在空中就是他要跳起来，
0: 对，
1: 然后要完成一个竖叉的，
0: 对，展示一个竖叉姿态，但是这个竖叉不是一瞬间、
1: 哦、是横叉还是
0: 竖叉
1: 就是他要整个人是立起来的这个状态，
0: 对，整个腿是、嗯

因为我们跳的是花球嘛，花球拉拉操嘛，然后呢每次在发力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一定要让你的花球响，不是哗啦哗啦响，就是响一下砰一下，这样呢他们就是每次上场，比如说12个人也好16个人也好，他的一致性就会给观众带

0: 除了难度之外的动作，就我们都叫操化动作。
1: 嗯，
0: 这个是其实是在成套里面要占很大比重的。嗯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接受能力他肯定是不如大孩子的啊，所以就是每一个点你都要去给他讲。其实我们第一批就是只是学，你能让他学会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学会了之后。

0: 都要再给他去做就是相应的调整，你要等到他是怎么恢复，观察他的状态，然后呢看看他是通过他给你反映出来的这个情绪啊、状态啊、就眼神呀、来判断他是不是真的完全好了。
1: 嗯，
0: 然后这样，
1: 这是一个心理心态和一个耐心的一个悉心浇灌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即使他这个有滑膜炎也受伤了，但是是不是心雅还是一直在坚持要来到这个队伍当中，继续为这个队伍来征战啊？你当时有伤病，为什么还这么坚持呢？支撑你的那个是什么种力量？
2: 就是我对啦啦操的热爱。就是当时我腿坏了，但是我妈妈其实就是特别想让我在家好好的休养，然后呢，休养好了再去。

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来到听听 FM 搜索青春起跑线，加入到

0: 就是腾空托举啊，不是说真的给它拖到那个地方，它比如说给它抛到5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之后，它会在空中翻两个跟头，然后再跳到了队员的这个手上，这个技巧性是难度非常高的。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抛出一个问题，啦啦操既然叫做竞技体育项目，它的难度到底有多难？
1: 首先我说一下您说的那个技巧啦啦操、就是您刚才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就是抛、对，然后我们技巧啦啦操里面就分托举，比如说宽位的托举、肩位的托举、高

继续来比赛，继续来训练。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想去问一问哈，就是即使会受伤，即使呢会有一些疼痛，为什么还依然愿意去

0: 这里出错了，还是那里怎么了？就是你会更好的去理解你这个动作或者你这道题目。
1: 嗯，它是一种学习能力的迁移，不光是在这个

0: 的动作，然后来给这个比赛增添一些氛围。但是这个项目它肯定是一个有张力的项目，它会吸引很多的好朋友啊，包括女生啊，哎，女生一加进来，女生跟男生的特点肯定是截然不同嘛。
1: 嗯，
0: 女生还带着美感，带着热情，然后她这样，以女生一种。

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这个时节气温显著升到类谷类作物的种植，那么明天的天气呢也很应景，白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降水范围会扩散至全市，而且一直持续到6号。

根据这一判例呢，裁判员判国安进球有效的决定正确， VAR 的未介入也是正确的。中超半程结束呢，国安是取得了5胜5平5负的战绩，排在积分榜的第10位。对于国安半程没有达到预期的原因呢，北京日报也发文进行了点评。他表示，国安在联赛开始前拿到了超级杯的冠军，然而呢，15轮联赛只拿到了15分啊，进26球，丢23球，净胜球3个的战绩排在联赛的中下游，和上赛季西班牙名帅赛。

0: 足球评论员王小瑞啊，来点评一下国足的热身情况。他也提到了应该做好全方位的演练。
1: 中国男足即将在六月份的国际比赛日迎来与新加坡队的较量。那么这场比赛呢，由于是客场作战，其实很多人对于中国队呢还是略微有些担心。而且新加坡队呢比中国队提前一周组织集训，又在上周日的热身赛当中4-0战胜蒙古队，确实也是展露出了不俗的

赛资格。所以新加坡队的实力啊，其实跟我们传统啊概念上或者说传统印象中相比呢，还是有一些区别啊。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讲呢，这只不过是一场热身赛，而且这场热身赛的主要目的还是进一步的去磨合本队的技战术啊。特别是主教练邵佳一上任之后，其实组织集训的时间啊，包括次数都比较有限。国家队这半年的时间里，也就踢了2场国际足联系列赛，另外还有3场比赛属于内部教学赛。即使内部教学赛，所面对的莫斯科火车头啊，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也都不是全主力的阵容，其实对中国队的考验呢，也不是很大。所以呢，这样一场和新加坡队的比赛，能够客场作战，其实在无形当中也是给中国队去增加一些难度。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比较好的，至少呢，会让这些球员们，能够以一个比较严谨或者说专注的态度去准备这场比赛。当然呢，这场比赛正像之前所说的，是中国队演练技战术过程当中的，一个节点或者说是一场考试。但是呢，这样的一场比赛呢，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也是中国队需要和东南亚队伍进行对阵、进行交手的这么一次实战的检验。尽管在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中国队是没有和东南亚球队分在一个小组，但是以后的世界杯预选赛，是有可能还会再次相遇的。所以呢，从多个角度来讲呢，这场比赛的安排，我觉得，其实在客场踢新加坡队，比主场对阵新加坡队，对于中国队来而言是更加有锻炼意义，更有锻炼价值。当然，对于邵佳一来说呢，有这么一个客场之行，然后再回到主场去踢泰国队，也是呢模拟世界杯预选赛的赛制，主客交替进行的这种安排，在体能上、心理上，包括球队的日常。

一直打的这个比分是比较焦灼的。第一节呢，男篮是落后，但是随后在第这个二三节把比赛的势头扭转过来，在第四节的最后啊，凭借着咱们的这些球员，包括这个三宁的三分球抛投啊，然后也包括咱们整体的这个防守啊，以及后来这个彭程林的这个得分啊等等，把这个比赛赢下来。应该说还是打得比较艰难的，但是呢，能够看到这支中国。

唐斯攻防建功，连续两次进攻呢，助队小高潮咬住比分，尼克斯几度打平。末节呢，阿努诺比是连得八分扩大领先，马刺强势回应再次追平。最终呢，还是布伦森啊连续杀内线，再次砍了八分。文班亚马里突外投连砍八分之后呢，再反超回来，在关键时刻布伦森的关键三分加上后仰中投领先到六分，最终呢尼克斯是105-95力克马刺。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法国网球公开赛在4号呢爆冷，女单头号种子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萨巴伦卡在决胜盘一局未赢。

股之后呢，他曾因为他高昂的转会费啊，在去年十月时身价升至巅峰的1.4亿欧，但是从去年12月开始，身价连续3次下滑，一直到现在的8500万欧。世界杯呢也即将开幕了，法国队也已经集结并且完成开启了第一周的集训。队报发文表示呢，姆巴佩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的领袖模式。在文章中是这么写到的，爱开玩笑，在训练中全力以赴，挺身为队友捍卫利益，姆巴佩呢已经进入到了法国队的领袖模式。在轻松的氛围中呢，国家队集训的第一周，姆巴佩展现的既充满决心，沉着冷静，又准备好带领高卢雄鸡朝着大目标迈进。姆巴佩呢已经为国家队出场了9

0: 甘绵奴。那么如今呢，谢尔盖替补，那么他的经验呢也能给年轻球员带来帮助，这也是主帅卡纳瓦罗最看重他的地方。现役中超球员方面呢，只有效力于浙江队的韩国外援朴振谢入围了本届世界杯的大名单。这位中场中后场多面手啊，在本赛季开始前刚来到中超，截至目前呢也为浙江队出场了13次，表现非常稳定，是球队的绝对主力。但是在韩国国家队中呢，能踢后腰和中卫的他在出场顺序并不是特别靠前，还是以轮换和替补为主。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的金戈铁马，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

0: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

0: 的不好，你会觉得是后面谁谁谁或者前面谁谁谁的某一脚没有滑好，但这个单人艇如果要有任何的不稳或者滑偏了，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而且你马上就会知道是哪个问题。所以说这对我现在就是稍微有一点想进阶的滑吧，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反馈。有的时候教练会跟我们说，你要用这个屁股去感受你的船的平衡，以及去平衡你的船。
1: 但是我也很好奇啊，就是赛艇它不是背向艇前进的方向去滑动吗？你单人艇的时候怎么去看呢？
0: 这个时候完全是要自己看的，而且就是
1: 回头看。
0: 哦，不能回头，有的时候因为你一回头的话，你身体的
1: 重心也会变，
0: 就都偏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航道上，它两边一个是你看前方，还要看两岸。另外在航道上的话，它会有这个一定的浮球。
1: 嗯嗯，
0: 你通过这个浮球，然后也可以大概来判断。当然最开始滑的时候会有。

0: 可能你某一次啊训练量特别大，或者是超长距离的比赛，滑到最后拼的都是意志力，赛艇练到最后可能练的都是心理吧。
1: 非常非常就是要劲儿和极限的时候，其实还真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多很多运动就都是就是最后都是拼这个心理的关。听说很多这个运动队就是运动队，他们不仅有这种就是专业的这种运动指导的教练，也会有这个
0: 心理
1: 方面的医生和老师在。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测2000米之前，首先要做这个一些
0: 心理建设，
1: 然后你要就是。不是说啊，我今天一定要划出一个最快的成绩，我从头开始我就闷头特别使劲的划，这样你可能坚持了。

这个比赛的当天，我们是先把这个船相当于是划到这个出发区，先划3公里过去，然后过去的路上有一个500米的竞速赛，然后大家配合得很好，然后这个先是冲刺加热身，然后士气非常足，到这个出发点准备出发，然后也是就是所有人桨入水，然后静谧等待的这个发令枪这个响起的时刻，然后这时候发令枪响，我们以这个开始竞速赛这个排位第二的成绩出发，然后出发一切都很顺利，然后做领奖手，奖品保持在一个很好然后的这样的一个频率，一个稍微比较高的30的也这个保持住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桨手的这个座位滑轨出现了问题，他因为我当时在最前面嘛，我也不知道出现什么问题，但明显感觉这个诶船慢了，然后后面再说好像哪里有问题，出了什么问题，而且半天调整不好，后来知道是他那个滑轨，就是相当于那个滑轮他脱轨了，相当于这个座位就是卡在那儿了，当你本来你应该是蹬一下然后拉那个桨，变成了现在只能用手去拉这个桨，而且这个是发生在就是可能刚进行了1/3或者1/2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当时又是一个长距离的比赛，我们后来就是不得不以这样的一个因为船体出现了一点机械故障，但是还要把比赛坚持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完成了这个比赛，虽然说最后名次受到了影响，但是中间的这个突然出现意外，以及我们的这个桨手还有舵手面临的这个意外去做了调整，并且还是全力的坚持下来了这个比赛，我觉得这个

更多的这种让赛艇俱乐部去运营，让我们可以去划赛艇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北京我们现在还是就是不光是我们，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其他的爱好者和俱乐部。

0: 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

错误，法比奥手球划线无误，制胜球张玉宁没有犯规。那么根据判例一呢，国安的申诉意见是认为法比奥在禁区内和恩加德乌接触之后倒地，才

十位。对于国安办成没有达到预期的原因呢，北京日报也发文进行了点评。他表示，国安在联赛开始前拿到了超级杯的冠军，然而呢，15轮联赛只拿到了15分啊。进26球，丢23球，净胜球3个的战绩排在联赛的中下游。和上赛季西班牙名帅塞蒂恩执教时相比呢，国安的退步是比较明显的。在上个赛季，国安前五轮是保持不败，积35分，进35球，失14球，净胜球21个。即便是跟2024赛

位，比上赛季的场均44000多人呢有了显著的提升。再来关注一下国足的情况，那么在明天晚上7:30呢，国足将在客场迎战新加坡，虽然这场

击败了印度队和中国香港队，也拿到了亚洲杯的正赛资格。所以新加坡队的实力其实跟我们传统概念上或者说传统印象中相比呢，还是有一些区别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讲呢，这只不过是一场热身赛，而且这场热身赛的主要目的还是进一步的去磨合本队的技战术特别是主教练邵佳一上任之后其实组织集训的时间包括次数都比较有限，国家队这半年的时间里也就踢了两场国际足联系列赛。

以一个比较严谨或者说专注的态度去准备这场比赛。当然呢，这场比赛正像之前所说的，是中国队演练技战术过程当中的一个节点，或者说是一场考试。但是呢，这样的一场比赛呢，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也是中国队需要和东南亚队伍进行对阵、进行交手的这么一次实战的检验。尽管在明年1月份的亚洲杯，中国队是没有和东南亚球队分在一个小组，但是以后的世界杯预选赛，是有可能还会再次相遇。

0: 身赛中国男篮的表现来做一个点评。
1: 应该说两支球队在比赛里边一直打的这个比分是比较焦灼的，第一节的男篮是落后，但是随后在第这个二三节把比赛的势头扭转过来，在第四节的最后啊，凭借着咱们的这些球员，包括这个三宁里的这个防守啊，以及后来这个彭程林的这个得分啊等等，把这个比赛赢下来。应该说还是打得比较艰难的，但是呢能够看到这支中国男篮，第一我觉得也是有活力的。人家对手这个 FMP 俱乐部呢是塞尔维亚的常年在联赛第三的球队。

著名记者罗马诺呢确认了这一消息。在周四上午，曼城发言人表示，那些从西班牙传出的关于哈兰德未来的说法并不属实，这件事不可能发生，也没有任何合同条款允许其发生。我们正在考虑就此事件中呢使用我方球员形象的行为采取法律行动。在今天，皇马主席候选人里克尔梅公

太多的资金。那么在本届世界杯的中超熟面孔当中呢，有三人是曾经效力北京国安的，当年以新兴的身份加盟中超的金明哉，如今已经30岁、跟随拜仁是夺得了德甲和德国杯的双冠，正值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在韩国队中的主力位置也是不可动摇。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

哎呀，叫什么不知道，那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太厉害了。听说什么重华大掌被扔到悬崖下去，这姑娘像发疯一样把我们打伤了，拿着鞭子追赶阿辽去了。

一把把杨五初拦腰抱住。五初一看，赶紧拿鞭子柄啪啪啪往阿辽的后背砸。贼阿辽咬着牙使着劲儿，想把五初推倒，五初来个弓步，绷足力气不让自己往后退。他往前推阿辽，因为他发现前面不远处就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他想把阿辽推进悬崖下边，

双目紧闭，不省人事。小夸父流着眼泪说，快把重华抬下去，别让他在这儿，快快抬走。阿盘背起于顺，小夸父搀着柳三顾，

0: 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当你翻开书本，

这个我妹妹她也是啊，就是这个买一个健身环或者健身手柄，然后呢就每天锻炼，然后我就听他们反馈嘛，说哎这个比如这个出汗量啊，然后效这个运动的效果啊，效率啊，哎都不错，因为很多人他都是有这个控制体重或者是减肥的这个目的，比如我妹妹就是啊，她呢这个用健身环，她就说她每天反正都会运动个半小时，就是她说相比呢她去

0: 两个人或者是更多人
1: 玩，大家一起，
0: 对对对。一个人呢，就是相对来讲你的竞争性可能没有那么强吧，对，所以就安全性高一点。所以我觉得还是安全第一，然后呢去选择比较合适的这种游戏吧。
1: 嗯，
0: 对。

0: 游戏啊，大部分的都是你需要面对这个屏幕，因为它需要把你的这个影像啊给捕捉上，
1: 对，
0: 这样的话你才能呈现到游戏里面，让你有更真切的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嘛。我印象中有一个游戏，它就是要躲避左右或者上下之类啊，给你的一些设计的障碍。
1: 对对，
0: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必须比如说要很快的蹲下，或者要跳起来，又或者说是左挪一下右挪一下。我就印象很深，我每次玩完这个游戏的时候，真的是觉得特别累，特别特别疲惫，因为你在那。

0: 那天晚上他们可能就玩这个打网球。
1: 嗯，
0: 结果等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我觉得我今天胳膊好酸呀。”就是他恨不得到第二天还都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哎，所以说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吧，他以有氧运动类别的，
1: 嗯。

0: 对你的所有力气
1: 是，
0: 而且因为你知道它不是真实的、
1: 嗯、
0: 所以你也觉得你好像每一次的反击都能成功，它不像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你的确尽全力，但你的反击可能并没有接住球或者没有成功，
1: 是
0: 但是在游戏当中感觉上可能没有反击、
1: 嗯。

因为比如我很多客户他就说啊，我喜欢打网球，因为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很多客户呢打网球，比如他都是右利手，就是右手握拍嘛，啊，当然那很多击球是两个手，但是他总有一个相对来讲的主力手，那这个主力手呢相对来讲他就容易。

0: 以后呢，他就这个站在跑步机旁边，然后他就做什么呢？就手伸开，伸开以后呢，就做这个手指的抓握。
1: 哦，
0: 就因为以前没有见过这种动作嘛，手指抓握，我说好像健身房里没太有人专门去练这个抓握的能力啊，或者你抓握能力一般，比如拿一个哑铃啊、弹力绳啊、握力器啊等等。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

0: 意思嘛，
1: 没觉得没意思。
0: 人对于这种反复的东西就会渐渐的产生疲态。
1: 对，所以他这个疲劳了以后，你会发现他注意力就不集中，注意力不集中以后呢，
0: 效果肯定
1: 就
0: 不好嘛，
1: 打折扣。那你可能今天就没法练了，对吧？你缓一缓再说。对，但是你游戏这个场景，哎，我当时在这个看这个游戏的那个状态，说。

0: 球的朋友能够带来的这种功能性康复性的啊训练的一些游戏，就可见在这个领域啊，大家可以说是叫能够把它玩出的花样也更多了。
1: 对，
0: 哎，那同样的，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很多的朋友啊是挺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可能大家之前参与的时候没有想过这么深。
1: 对
0: 啊，说我玩这么一游戏还能给我带来什么身体上的收益啊，又或者说是有一些功能性的训练。

0: 点，为什么？就是刚刚我们说，比如像我妹妹，就是她虽然不算是青少年，就是也属于年轻人群嘛，对吧？就是她反倒就是应该关注更多的，就是像我一开始说的嘛，他可能这个自己比如骑会儿车啊，他就觉得烦了，
1: 嗯，
0: 但是一玩这个健身环，他一玩能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起啊，是半个小时起，

0: 就是所以有一些游戏设备是你不，但是你一开始呢，它比如要先跟你匹配一下，
1: 先识别到你，
0: 识别一下，
1: 对，
0: 识别以后，你比如你举手是什么状态，
1: 是的，
0: 然后你哎抬手是什么状态，就是它识别完，就是它其实把你当成一个火柴人。
1: 就把你投进到游戏当中了吗？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变成一个火柴人以后，你在游戏里面你这个位置对不对什么它能监测到。
1: 是的。
0: 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比如你我同样是弯肘，对吧，你弯肘我手掌你能朝前，手掌还能朝自己，就是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精确，它只是像一个火柴人一样。那我在抬手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耸肩的现象？

0: 健身房你划船，它不就是反复往回拉吗？
1: 嗯，
0: 你做那个坐姿推胸，它不就反复往前推吗？
1: 对，
0: 就是你看，哎，我觉得你这样就坐姿手臂的系列游戏全都对吧？

多的波动还有很多现场因素干扰情况下获得成功那种瞬间的喜悦感值得铭记。那芊芊呢，当知道自己的团队就12个小姐妹拿得了

0: 这个套路的更新啊，那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其他队伍的这个成长啊，我们自己成长是一方面，也关注其他队伍的成长。其实我们之前的套路也是属于那种啊中规中矩的动感，对吧？活泼，然后孩子们表现力就 OK 了，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包括难度的规格呀，后来
1: 发现不够用了。
0: 对，后来发现就是随着这个啦啦操的这个发展。大家都在往这个编排上面花心思，然后所以呢，就是每次比完赛之后要分析自己的这个成绩。

0: 行，我们改什么的，我就跟他们也说，我说必须十二个人要一致，
1: 嗯嗯，
0: 就是这个难度我要所有人都会，
1: 嗯嗯，
0: 你别管我在编排里边你能不能用得上，但是我要所有人都会，
1: 嗯。

整齐度，他们就是看很多这个啦啦操啊，包括艺术体操的就是团体表演，很多观众会给评价，就看他们好像复制粘贴一样，这大家的动作都很一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评判一支啦啦操的这个。

0: 根据孩子们的能力，
1: 嗯，
0: 比如说选择一些比较像您说的哇塞一点的难度，
1: 嗯，
0: 就是一做完整场就会喝彩的，
1: 嗯，
0: 就因为我们上一次比赛的时候，嗯，他们就是集体做了一个纵劈腿跳落叉，就是空中要展现。

0: 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瞬间的事，因为一瞬间你是看不清的，所以我要求他们就是你一定要让观众让裁判要看清楚，速度要快，就是你要快速打开，要在空中停留一秒。
1: 你看这不就是2.0

0: 难度了，上要求了，练难的。
1: 对，我也觉得挺难的，就是必须让你的膝盖脚尖保持在一条水平的线上，同时你的两条腿需要打成一个线，就是你看你普通跳一下，你的双腿并直，这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跳这个空中一字马的时候，你得保证你有很强的跳跃就是跳跃性，然后呢也有很强的软度，你才能在空中完成这个一字马。
0: 要想完成。

知道这孩子问题出在哪儿，也看医生了，然后我这边也找医生给他看片子什么的，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然后我就当时有几天我还在反思，我说是不是我的教学方法有问题，说这孩子怎么会就是膝盖疼，其他的孩子都没什么问题啊，我也是咨询专家呀，这那那那就是很多

0: 现。
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燕。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来到听听 FM 搜索青春起跑线，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那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一支啦啦操的冠军队伍，在他们夺冠的背后，少不了对于梦想的坚持，包括对于勇气的

0: 胳膊，一个人把拖腿，把他上面的那个人重心不稳，可能就会塌下去，或者下面那个人力气不够，然后呢他就那个上面就是最上面那个人可能就会摔下来，特别的危险。
1: 嗯，出现过这种失误的。

毅力，因为一个教练或者是两名教练，他的精力肯定是有限的，他关注的一定是怎么说呢，需要被关注的群体，那像其他的他们只能就是靠他们的自觉性，和他们这种怎么说呢，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他们这

0: 对吧？但是你犯错之后，你能自己去纠正，这个就是成功。这一点其实在团队当中能够学到是很不容易的，尤其他在他们这个十岁这个年龄。
1: 对，是的，因为他没准备好之前，我说你就是备战的时候你没有准备好，你上场之前你总觉得心里像有一个什么事儿一样，就总是胆怯不敢，一做这个动作就收着。我说那你的成功率肯定是零，
0: 这其实暴露自己的缺点也是一种勇气。
1: 对，
0: 芊芊呢，你的改变

后呢，他会有更强的一种学习力，这种空间的转移能力会更强。所以这在科学上，从脑科学上面，这是非常科学的。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很多这个家长现在依然有一些刻板认知，觉得体育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是

0: 就有了另一个独特的魅力，然后所以他就在大学就是传开了，
1: 嗯
0: 嗯，然后再延伸到后面，他就进入了这个中小学校园，然后孩子们就在课间呀，或者是在体操房啊，就是放着音乐，然后来释放自己的这个青春的这个魅力了。
2: 拉拉操的队长这个人物，如果出现在美国的校园当中。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

0: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四人，然后双人，你得通过了什么样的就是考核？比如如果是严格来讲的话，他才会就是放心你去做单人艇的训练。然后我那次是第一次上单人艇，我是装了这个两边的。

冰封赛，因为北京不是全年都能滑的，到十一月底的时候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之后他要就是收起来，就要结冰了。哦，也就是第一年参加冰封赛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周末，那个周末本来冰封赛的时候冬天。

二分之一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当时又是一个长距离的比赛，我们后来就是不得不以这样的一个因为船体出现了一点机械故障，但是还要把比赛坚持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完成了这个比赛。虽然说最后名次受到了影响，但是中间的这个突然出现意外，以及我们的这个桨手还有舵手面临的这个意外去做了调整，并且还是全力的坚持下来了。

0: 在比赛的时候总有一些这个
1: 意外情况，
0: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我们这个还是一个小小的娱乐赛，我记得有一年这个奥运会上有一个女子双桨的中国队的选手，她在滑的时候别桨了。那想想那个是4年的训练啊，4年非常非常艰苦的训练，因为一个失误，后来看直播，他也是非常

水域比赛嘛，它受天气啊、水流啊等等等等的这样的影响，你可能每次比赛的环境不一样，对你这个成绩的影响都很大。有的时候我们就一个是自己的目标也在安慰自己说，我们就是跟自己比就好，

其实可能对于雅琪来说，相比较一个人挥桨的孤独浪漫，他可能更享受的是和队友之间并肩作战的这种热血。那么赛艇呢，它其实更像是一把钥匙，不仅打开的是你们去参与竞技体育的这个大门，同样也是增加了更多奇妙的体验。比如说有赛艇家这样一个概念，可以带着赛艇去不同的城市旅游，带着赛艇去露营等等，其实增加了很多新奇的体验。

能有更多的这种让赛艇俱乐部去运营，让我们可以去划赛艇的地方的话，我觉得北京我们现在还是就是不光是我们，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其他的爱好者和俱乐部，会

一项能做到就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我们看到就国外有很多就是八九十岁的人老人，就是几个人扛着一条船自己就下水了啊。我想如果我

0: 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

0: 然叹道：“
1: 你不懂啊，闻闻这股炊烟味儿，我们的兵在烧马肉吃啊，没有粮饷，反倒利于我军速战。土海若屯兵城下，不出一月，这军心就要乱了。”
0: 龚荣誉心情也不好。周培公这个乃弟已经多年不见，上次在京只觉得他学问好，是个文官材料，怎么也带起兵来了呢？既是交兵，必有胜负，难道天叫我来杀我兄弟，还是我死在兄弟之手？龚荣誉想着，便对王府臣说：“
1: 我真不明白啊，军门一直向西打，为的是什么？他们既从北来，我们何不东归避开呢？”
0: 王府臣苦笑道：“
1: 西方是极乐世界，

0: 我们就……
1: 王辅臣抖得勒住了缰绳。此时天已昏黑，看不清他的脸色，只像剪纸影子似的一动不动。良久才听王辅臣断然说道：
2: 不行，这一仗非拼死打好不可，打赢了还可一降，打不赢我死。
1: 龚荣誉和王吉珍不禁默然，事情明摆着，不战而降，败而后降，都难逃康熙诸鲁。
2: 你们打起精神来，看城北那座虎墩，上有石楼，又有水井。
1: 王辅臣指着模模糊糊卧虎一样的一座小山丘说道：
2: 当初进

0: 便是品字形的营盘，如今也不过将品字倒了过来，大营在前，瞧起来却像个枯字啊。
1: 周培公袍袖一挥说道，
0: 枯与孝字字形相近，王将军不要误看了。像书上所谓马脸容，枯为孝，孝为枯，颠倒迷离，行迹难测，将军不见中军大旗乎？徒军们既为福远大将军，自是以福在上，将军若能弃兵修河，归附朝廷，仍可进爵封侯。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切莫蹉跎自误。徒帅这边早备高阳美酒，愿与将军高歌长谈。
1: 周培公说着，四处搜寻着龚荣誉，却没有看到。王辅臣听了，冷冷一笑说：“
0: 想必你就是周培公了，哈哈！劝你回去好好的读书吧，休在本帅面前无闻动怒。国家承平之日，自少不了。”

0: 门的守备方天贵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吓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喊道：
1: 偷鸡们，偷袭右营的，这回来了。

0: 冷笑一声说道：“
1: 他昨日的，他怎知我只是试探一下呢？我们今晚戏他的中营，管保中营。”

0: 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

一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双掌望前击迎，四掌相交，啪！噔噔噔噔噔噔，俩人各倒退了五步。俩人第一掌没分出内力的高低，高兴。

好说。俺说方栓呢，俺老山东手都痒痒了，俺早就知道高兴的臭名，想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没成想今天在这个地方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老山东往前一缩身，俺说高兴啊，你个老小。

0: 花啊。
1: 哎呀，我说大脑袋，这个事儿你派我去，你放心吧。
0: 我怎么不放心？你不要认我师傅吗？啊，我也想收你这个徒弟。你呢，在江湖当中锻炼锻炼，你的武功还不错，再加上金钟罩铁布衫，你在江湖将来可以成为剑客。傻小子，你现在就起身赶往赵家庄，等到天气到一更天，你去夜探赵宅，看看他里头究竟有什么准备。
1: 好嘞，那就按照你的吩咐，我这就起身。欧阳春花转身往赵家庄的方向来，没过一个时辰来到了赵家庄。

地理情况摸熟了，觉着肚腹饥饿，到村庄的小饭馆吃了顿饭，然后找了一片树林，坐在树下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我得把精神头养好喽，晚上精神点，夜探探消息。我傻小子呢，还真没做过几回这样的事儿。方栓派我来呀，这是让我锻炼锻炼，我得把事情做好。天气大妖在一更多天，天气已经黑了。傻小子收拾个紧身利落，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勾挂之处。拿好了泥金大棍，纹好了万宝囊，来到了赵一赵二家的后墙之外，飞身窜进院内。

口瞅了个沾耳切针，里头是明灯蜡烛通亮，这里头坐着七八个人，有男的，有女的，有凶神恶煞，有和尚，各个长相不同。尤其这俩女的穿的绫罗绸缎，脑袋上别的花花妥妥

机当中。可我这个塔呢，又是主要的机关消息埋伏。莫奇金修完之后，我藏金银财宝就没有丢。

恶面人听到这气大了，没人你再说话，你人影在那儿呢。嘿嘿，我说恶面人呐，要说有人，真有，你问什么人，在下。

0: 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

各位，我赵一呀，把各位请来。刚才已经说了，用下五门最下三滥的功夫，最下三滥的外科手段，把房栓跟这些带刀护卫置于死地。不知道哪位愿意上去，把这小子给我吐点喽？他说的是江湖行话，什么叫吐点？就是把这位杀死。话刚落地，在旁边有个女人说话：“赵庄主，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吧。”

这一窜身，傻小子一举泥心大棍。我说牡丹花啊，你拿命来！棍往前一摆，牡丹花一抖迷魂带，噗，他是顶风跑，这一甩，顺风下的迷魂药。傻小子就觉一股香气扑鼻，傻小子乐了，这玩意儿好香啊！咣当，躺在了天井当院。牡丹花喜窗外一转身，双刀举起来搂着傻小子更嗓咽喉，唰往下一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他做梦也没成想，这傻小子的泥金大棍往上一迎，招突啊，人人两把刀没

0: 钱，挖个坑把这小子给我活埋了。是庄主爷把欧阳春花抬着，拿着铁锹从后门出来，离着后院墙不远，那就是树林之前，把小花放在了草地上，四人挖坑，9尺长，20深，3尺宽，这坑挖好了。我说欧阳春花啊，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这是你的坟墓，你可别怪我们。到阴曹地府啊，你去告我们庄主爷去，我们是上知下派。
1: 嘿，我说四个小子，就拿我小花来说，我怕死吗？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闯荡武林，要怕死还能闯荡吗？毛家爷是条汉子，才过20多年，还这么大。可傻小子嘴是这么说呀，内心他也怕死啊。救人呐，我要玩完了。
0: 半夜三更，小花这一喊传出多远呢？四人笑了，你再喊呐，这地方也四下无人，你小子就累死，你又能怎样呢？来抬。这四个人刚要抬小花往坑里扔活埋，就在这千钧一发，在后面有金风响亮，刷刷刷刷，啪啪啪啪，四下声响，这四个人在声响之下翻身栽倒在地，疼痛难忍，哎呀！

不敢往里撵，为嘛？白云瑞的名字在那儿呢。各位，不要再睡了，跟我赵一回赵府，咱们守着五行八卦转心塔。这帮人往回来，单表欧阳春花，撒腿如飞，拼着命的往回跑。等跑到王家宅院，来到了门口，梆梆一叫门，门上的把门开开，出事儿啊，出事儿啊！这帮老少群雄全都睡了，一听欧阳春花回了，全都起来了，来到了大厅，房栓坐的当间儿。我说小花啊，你急是急，火是火，你跑回来出事儿了，出什么大事儿？我说大脑袋啊，我去赵家庄了啊，你把实际情况跟我说一下子啊。我去了，我趴到房上，我往里头一看呢，大厅里头坐着30多人呢，有男的，有女的，有白胡子老头，还有小伙，有凶神恶煞似的人，还有那个打碧水剑在茶摊子那个恶面人的小子。这帮人呢全都是喝五要六。那个赵一就说了，他用武林当中下五门最下三滥的招数外科手段对付咱们开封府的人。我正听着呢，这帮人就飞身出来了，说房上有人，我就下去了。当中有一个人啊，身大力不亏，在手里拿着200多斤一口大宝剑来打我。我一看这还了得，撒腿我就跑。这一跑就掉到坑里头了，里头净活物，我也没看清是什么啊，就往回跑。你要如果吹牛啊，傻小子，你吹弦喽，吹鼓喽，吹仗喽，你现在把牛啊给吹破了。房栓，我怎么吹破了？那宝剑哪有200多斤的大宝剑呢？你这不瞪眼糊弄人吗？那是清兵人是吧？另外一个花啊，你身上炼土带血，你是不是杀人了？大脑袋，你怎么知道？我能掐会算呐，未卜先知。那你知道我杀的是男的是女的？小花啊，你杀的是女的。大脑袋，我真服你了，说你说会算我还有点不信，这一来你真给我说对了，我把那个牡丹花啊我给杀死了。傻小子，我告诉你，为嘛我猜对是女的呢？你问男问女，这当中你就是有说道，杀男的你指定不能问，杀女的你才能这么问呢。这是方老爷我的智谋啊，聪明，清楚不？你学着点吧。花啊，你把真实的情况跟我说清楚，以免误事儿，你知道不？白侠客一摆手，春花，义父，你说真的啊？什么情况就说什么情况，你别按照方栓的路子，你在这吹牛啊！啊，爹，那就这么地。傻小子把从头至尾的事说完，最后说到白云瑞把自己救了，所有人全都是惊讶，而且又高兴。各位，原来白五太太亲自来到开封府，跟包大人说，老白家就这一条根了。因为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死在通往镇了，白云瑞再死了刀尖舔血，那老白家就算挖苗断根，辞去了带刀护卫，回家务农，老守天元，传老白家的后代香烟。
包大人呢念起白五爷是功臣，这事儿就答应了。没成想云瑞又在这个时候二次出世，闯荡江湖，替咱们把春花给救了，这是天大的好事。我房栓多了左膀右臂，他那把27节扫堂达摩身边可好使啊，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这回我方栓可心有底了。这都到下半夜了，咱们。

0: 了后半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小夏爱虎把莫七金请来了，大伙坐在了书房。栓，莫七老剑客爷，栓呐，正因为我应该早来，可是我的小女呢，十月圆满，这一两天就要临盆了，所以说呢，我没有自愿的过来，还得房老爷呢派爱虎去请我，多有对不起。哎呀，老人家，这个事儿全都能谅解，您就一个独生闺女，房栓在不破打之前不会打搅您，因为您的独生女儿是高龄产妇。老爷子，宁子健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咱们今天马上起身够奔赵家庄，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堂。方大人，听您的吩咐。老爷子您客气了，我也是在这烂眼参谋一个啊，不过呢，大伙信得着我方栓，我方栓呢就不客气了。咱们老少群侠有一个算一个，全员出动，赶往赵一赵二的前门去打这帮贼匪。莫七金老爷子跟着小花到后面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咱们双管齐下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
1: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上自己又能用
1: 的方法，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

0: 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

0: 升起。
1: 命中了，终结。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少年大健康体育访谈节目青春起跑线，我是楚燕。刚刚我们听到那段非常动感的音乐，我们能够感受到在音乐的节拍当中就有一些闪电般定格的瞬间，在这些瞬间的背后有一些来自小朋友汗水和笑容交织的画面，尤其是能够看到腾空三米稳稳落地的一些惊险的托举，他们都来自于同一个名字，就是啦啦操。说到啦啦操，您会想到什么呢？可能您会觉得它是一个为别人的体育赛事喝彩的一种表演，也或者呢是为青春活力的一种点缀，但其实啦啦操是一个竞技体育项目，在每一个啦啦操的日夜磨合的过程当中，其实都离不开他们对于团队的协作、力量、柔韧和勇气的一种对决。那今天我们也是将会带您共同走进一个略显小众但是充满力量的竞技运动啦啦操。那我们特别的邀请到了就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全国啦啦操联赛北京站的冠军，他们呢是北京市啦啦队。那首先呢我们请今天的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先来介绍一下自己，瑶瑶教练。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啦啦操代表队的主教练刘瑶，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啦啦操队的队员杨新雅。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啦啦操代表队的鲍芊芊。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啦啦操代表队的王子木。
0: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段音乐就是你们比赛夺冠的时候那个音乐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夺冠那个瞬间和感受吧。从我们教练开始，当听到我们的这个队伍，我们来自于这个海淀区西苑小学的队伍获得冠军那一刻的时候，您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您可是全程编排、全程指导、全程带队啊，拿到这个冠军，来分享分享。
1: 第一感觉就是很高兴，肯定一定是高兴摆在前面的。然后呢，就是觉得我们这段备战的这一段经历，然后我没有白付出，然后孩子们没有白辛苦。
0: 我们知道啦啦操的比赛

赛其实它不是单独的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它是一个团队，一个 team， 这 team 当中呢会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在小朋友，我们小朋友是在10到12岁这个年龄段啊，正是活泼好动的时候。

是就我们备赛的这个阶段，就是教练一定是对每一位孩子的能力和他现场会发生什么状况会有所了解，就是我们会设想预案一、预案二、预案三，然后这个 A

0: 空翻、后空翻等等，这都是需要在台后十年功的这样的一种磨砺的。其实跟我们的小朋友刚刚在聊的时候，我问他们比赛的时候紧张吗？他说好像还不如我在这个演播室当中马上要录节目那种紧张呢，因为有很多套路之前都是练过很多遍的哈。是不是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全国的比赛当中能夺得一个冠军？当时听到你们的队伍拿到冠军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来，欣雅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其实当时就是在后场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在套路里加侧空翻，所以当时我特别

0: 这几个月的训练就不会那么就是白付出了。
1: 嗯，那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一个选择。那老师当时安排他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强把握的一个侧空翻，这也是一个经过详细考量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吗？
2: 没有啊，我作为教练来讲，嗯，我对他们每个人的情况是很有把握的，
1: 啊，
2: 就是我既然安排这个动作，安排他在这个位置上，我是对他是100%的信任的。
1: 啊，可能他们小朋友自己心里面还会有点打鼓。
2: 对，因为我们前期的准备已经让他具备这个能力了，
1: 嗯，
2: 只是说他临场发挥的
1: 啊，
2: 这个
1: 真的是这样，因为他涉及到，也就是空翻的时候，我小时候练舞蹈，我很了解，就是他。

0: 芊芊呢，当知道自己的团队这12个小姐妹拿得了冠军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反应？
1: 很开心，因为我们练了好几

0: 可以上台领奖呀什么的，就会特别兴奋。
1: 嗯，你在这个队伍当中你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嗯，主力吧。
1: 是不是属于是站咱们站前排的？
0: 嗯，差不多。
1: 通过刚刚三位小嘉宾的描述，我们知道拉拉操不是一个简单的为别人喝彩的行为。

0: 所以我们就是融入了京剧的这个，然后还有就是在编排中间会融入一些第二风格，我们会根据孩子的特点，就比如说他们接受哪个舞种比较快速，比如说
1: 是每个孩子，其实他们有十二个孩子，大家擅长的点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这在融合方面是不是也需要花点心思？
0: 首先他们虽然说是一个团队嘛，但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主力，因为我自己作为教练呀什么的，我有的时候会从高处往下看，会从各个角度去看我这个成套有没有什么问题，孩子们在跑队形啊、难度啊、角度啊会有什么问题，所以高往下看的时候每个人都很醒目。对，
1: 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在小的时候上课，老师往讲台上一站，干点什么小动作都能看到眼底。
0: 对，所以就是不要藏着，那这谁这个不行藏着，然后那个谁不行我们改什么的，我就跟他们也说，我说必须十二个人要一致，就是这个难度我要所有人都会，你别管我在编排里边你能不能用得上，但是我要所有人都会，因为这样的话你排队型啊、流畅啊、流畅性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会效果会很好，
1: 毕竟它的整齐度，他们就是看很多这个啦啦操啊，包括艺术体操的，就是团体表演，很多观众会给评价，就看他们好像复制粘贴一样，这大家的动作都很一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评判一支啦啦操的这个艺术水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哈。
0: 对对，
1: 那说到了这个背后艺术的编排，您提到了京剧元素，这是展现咱们的特色的，除此之外呢，
0: 除此之外就是看根据孩子们的能力，比如说选择一些比较像您说的哇塞一点的

0: 很好，比如说没有弯膝盖，然后特别要注重脚尖，因为我总跟他们说嘛，我说你们本身腿就不长，因为孩子小嘛，腿就不长。我说你再把脚勾起来，你的腿又短一截。我说一定要延长你的肢体末端，哦，这样看着很舒服，很舒展。然后当时我印象里特别深刻，他们就是做这个集体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上面就会有其他学校的孩子就在那儿，哇，就是。
1: 这是咱们属于是技术流的团队啊，不光是有这个舞蹈靠编排撑起来的，还是靠技术。这个技术如果没有长时间的打磨
0: 积累
1: 磨练，包括他们的日夜这种

0: 融合一些舞蹈的韵律，就像咱们说的老北京的风格，同时还有这个体操的一种力量，还有体操的专业性。
1: 对，
0: 但更多的其实我看到的，相比于普通的舞蹈团体舞蹈来说，拉操当中其实它的这种节奏感，包括这种好像是那种 power girl， 就是那种力量女孩的这种强势的这种感觉，其实是很难得的。这也对于培养他们的这种精神气质是不是也很有帮助？
1: 对，因为他们我们跳的是花球嘛，花球拉拉操嘛，然后呢每次在发力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一定要让你的花球响，不是哗啦哗啦响，就是响一下砰一下，这样呢他们就是每次上场，比如说12个人也好16个人也好，他的一致性就会给观众带来一个很震撼的感觉。
0: 那刚刚呢我们姚教练也都提到了啊，这个对你们的技术要求还是挺高的，包括咱们刚刚那个空中的叫一字马吧，空中一字马，不光呢要跳得快，还得在空中去停留几秒。
1: 对，停留
0: 这过程呢，就是需要你首先就咱们从物理这个直观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他这个腿要抬得更高一些？
1: 对，因为它是有一个二次爆发力的，
0: 它落下才能更慢。
1: 对，它落下才能更舒展，因为腿打开了，它腿打开了之后，它落地才能更舒展，还是这样的。比如说它跳的角度小了，然后它落地，它就是感觉，像这个动作，那肯定是没完成。
0: 对，哎，那这动作练起来是不是也挺吃苦的呀？这帮孩子们也没少受苦吧？当时练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这个咱们的瑶瑶教练给你们上难度了，上要求了，练这空中一字马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也挺难的？
2: 对，我也觉得挺难的，就是必须让你的膝盖脚尖保持在一条水平的线上，同时你的两条腿需要打成一个线，就是你看你普通跳跳一下，你的双

0: 在空中完成这个 EZ 吗？
1: 嗯，要想完成这个，你们需要做什么基础训练啊？是不是需要每天压腿啊？
2: 每天压腿是肯定的，因为我觉得柔韧对于这个整体项目还是很关键的。
1: 嗯，
2: 就比如说它后期，可能大家看到的只是说这个横叉竖叉下去，其实它背后会延伸很多动作，比如说我们会加抱腿。不是前抱腿、侧抱腿，包括后抱腿，然后踢腿，然后呢，这些基础的衍生的难度，比如说你像他们，你说空中那个一字马，包括我们那踢耳特效，它空中一字马，它只是竖着的，我们还有横着的，然后我们还有侧着的，就这些都是对柔韧性很高的，
1: 或许可能让一个两个的孩子达到这种标准。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让12这一个 team 一个团队都去

就是拿着花球做的动作，除了难度之外的动作，就我们都叫操花动作，这个是其实是在成套里面要占很大比重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接受能力他肯定是不如大孩子的啊，所以就是每一个点你都要去给他讲。其实我们第一批就是只是学，你能让他学会就可以了，然后学会了之后更头疼了，是你要怎么才能让他们一致性那么好。包括你花球，我们花球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大圈眼，一个是小圈眼。你做每个动作的时候，我都会要求，都有要求你的圈眼是朝哪个方向。

0: 一学期他的膝盖就是有问题。
1: 嗯，怎么造成的？
0: 妈妈联系我说，就是疼，他就是疼，然后也带他去做了检查。嗯，当时他们妈妈跟我联系的时候，我们也有一周吧，就不知道这孩子问题出在哪儿。也看医生了，然后我这边也找医生给他看片子什么的，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然后我就当时有几天我还在反思，我说是不是我的教学方法有问题，说这孩子怎么会就是膝盖疼，其他的孩子都没什么问题啊。我也是咨询专家呀，这哪哪的，就是很多那个就是资源也是跟我说嘛。然后我们那个我有个医生朋友嘛，他说没有问题，我看那个片子没有问题。然后后来妈妈说他膝

0: 更多的是个竞技项目，它有更多高难度的专业的，有点类似于体操的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再加上音乐的编排、舞蹈的设计，在方寸之间还需要有团队的协作，同时呢也是力量、柔韧和勇气的一种展现。那我们这半时段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通过我们三位小朋友和瑶瑶教练他们的亲身感受，说一说啦啦操给他们的成长带来的变化，以及啦啦操目前正式被列为奥运项目，它的前世今生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稍后我们一块儿接着聊。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

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来到听听 FM 搜索青春起跑线，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那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一支啦啦操的冠军队伍，在他们夺冠的背后，少不了对于梦想的坚持，包括对于勇气的一种呈现。我们知道啦啦操，它呢更多的情况下，很多的朋友都认为它是赛场当中的一个点缀，是啦啦队，是一个欢呼呐喊的一个载体。但实际上，啦啦操它是一个

0: 脚型
1: 连上，对，连
0: 上，对，连起来，它这是要求你这个身体的平衡能力和这种核心力量要很强的。
1: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队员队和队员之间一定要连接起来，
0: 嗯
1: 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打分的时候，就是你中间断了。他是要扣分的，
0: 嗯，
1: 对，所以就是场上会看见，小朋友们特别可爱，他可能他离这个边上的这个塔边上那一部分，他可能离中间远了，然后他又意识到自己离中间远了，他这又过不去，他很，就是他自己很就是介意他这个。动作他会扣分，所以你就看在场上，他就是他明知道自己过不去，但是他疯狂的在努力的

0: 我们都会立马的接住它。
1: 责任感一定要很强，因为在做这种难度系数高一点，就涉及到他们安全问题的时候，一定是要做前期的这个

0: 啊，比如说一周的时间就要在一个营当中去互相帮助，没有家长的这样生活上的支持啊，没有什么什么看管之类，都是得靠自己哈。
1: 对，因为他们在营里面就是封闭训练，然后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也应该没有，也没有什么人帮助，就全靠他们自觉，包括他们的课上的注意力，因为，一个教练或者是两名教练，他的精力肯定是有限的，他关注的一定是，怎么说呢？需要被关注的群体，那像其他的，他们只能就是靠他们的自觉性，和他们这种怎么说呢？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他们这个动作，他有没有钻研呀？我教下去了之后，他有没有研究？然后练习多少遍？那都是他们就是自觉性了。
0: 那说到改变，另外两位我们的小队员子木和芊芊，你们有什么改变吗？在学习啦啦操之后，来子木先说吧。
2: 我还没进那个啦啦操队的时候，可能体育课上就上一点强度，就是做一些体能训练啥的，就是会特别累，就是一直大喘气儿的那种。但是就是进了那个北京啦啦操队的时候，就是老师让就是给我们做一些体能训练呀什么的，就是大部分都可以跟上，但是到最后的时候肯定也会有一些累。但是没有那么的累了就。
0: 这是体能上的改变。其实对你在后期，我们现在有这个中考体育啊，你们需要去选择项目，学了啦啦操之后，是不是觉得其他项目在你眼里都是小问题哈？
2: 对，就是我们现在体育课上会学那种侧手翻，但是我基本上就是不用学，就是可以直接做出来的那种。
0: 这也是成为显眼包的一个重要的技能。那除了在身体上的改变当中，你觉得你的心态呀，包括你的生活呀，有变化吗？
2: 以前可能就是做错一些事情或者什么的，就是会特别伤心，但是现在就是跳啦啦操之后，就是做错一些事情或者是动作什么的，可以自己分析一下，然后那个，而且现在就是，比如说考试呀什么的，就是哪些题它就是怎么错的，
0: 真的它特别难，是因为你的情绪脑占据了你的全部的脑子，你想的都是一种情绪，是一种悲伤的一种情绪，所以没有心思去解决它。它能在这么小的时候能够找到这个解决方法，就是说抛开情绪看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很难得，很多大人都很难做到。
1: 对，因为平时训练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一定要把你的短板露在放在学校，就是放在场下啊，因为教练老师家长就是去说你的出发点一定是要为你好。我说所以就是平时训练的时候，比如说做难度不要紧张啊，你不会做咱可以学，
0: 其实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1: 对，你做不好，咱们也可以再改正，多练习嘛。他从不会到会，他总有一个这么个过程嘛。刚开始他们就都躲，训练的时候要做难度，都跑到另外一个角去。我说你怎么不出去练去？

0: 你就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进，可以进步的空间。
1: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的学习就会越来越好。
1: 嗯，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学习能力变得越来越强了？
0: 我语文变得越来越强了
1: 啊！
2: 芊芊前两天我跟班主任了解，我说那个，我说芊芊是在您那儿吗？他说是啊。那个我说怎么样啊？特别喜欢这个姑娘，她说，就是我们一共在两个孩子在她那儿嘛，然后期末的时候就了解了一下，因为我刚好我们教室学习的时候跟她一组，我就了解了一下这俩孩子，她说这俩孩子我都特别喜欢，特别喜欢，那个就是首先特别善良，然后呢特别正，然后很乖，老师布置下去的任务很认真的完成，而且很细致，而且在班级愿意帮助同学，因为我们属于一个团队的项目嘛。平时一年级新生刚入学的时候，他就是刚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他会感觉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呢，我就会先给他们开会，我说小朋友来了，一年级啊，我说你们一定要对他们有耐心，有爱心啊，我说能教的，我说咱们就教一下。然后他们在学校也就是班级里也会发挥这种爱心的这个行为，比如说班级那大家都去玩去了，这黑板没人擦，然后班主任就说，他就会悄悄的过来擦了，
3: 有眼力劲儿，
2: 对对对，特别好他。
1: 这个其实一种软实力的一个展现哈。其实刚刚你提到的这个专家，这真是把这个运动神经脑科学都已经用上了，确实是这样。当一个尤其是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经过这个运动之后，他的皮质醇就会变得非常的活跃，活跃之后呢，他会有更强的一种学习力，这种空间的转移能力会更强，所以这在科学上，从脑科学上面，这是非常科学的。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很多这个家长现在依然有一些刻板认知，觉得体育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是其实我们要认识到一个道理，就是所有的体育顶尖的运动员没有一个是脑子不好使的，
2: 对，
1: 他一定是手脑并用更全面的这样的。

0: 那他当他成为了这个史上的第一名啦啦操队长。
1: 嗯
0: 嗯，然后后来就是啦啦操这个项目呢，他有一段时间
1: 队长第一任队长是个男生，
0: 对，然后呢他有一段时间他只是男生的项目，
1: 嗯
0: 啊，然后他们后来就用这个简单的口号啊，或者是这个简单的动作，然后来给这个比赛增添一些氛围。但是这个项目它肯定是一个有张力的项目，它会吸引很多的好朋友啊，包括女生啊，哎，女生一加进来，女生跟男生的特点肯定是截然不同嘛。
1: 嗯、
0: 女生还带着美感，带着热情，然后她这样，一女生一融入进来了之后，这个啦啦操就有了另一个独特的魅力，然后所以她就在大学就是传开了，
1: 嗯
0: 嗯，然后再延伸到后面，她就进入了这个中小学校园，然后孩子们就在课间呀，或者是在体操房啊，就是放着音乐，然后来释放自己的这个青春的这个魅力了。
1: 啦啦操的队长这个人物如果出现在美国的校园当中，那可以说是一个风云人物，
0: 很牛。
1: 因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在美国的超级碗的比赛当中，包括 NBA 呀、啊、包括这个美国的职业足球联赛，这个啦啦队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甚至还会有专门的这个观众是为了看啦啦队才去买票的，才去看的。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也是说明了这个啦啦操它本身的一个魅力之所在。那现在啦啦操进入到了奥运项目，你觉得这对于这项项目的发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对于未来的井喷式的发展，包括这个项目正式成为奥运项目当中的，就是进入到了奥运，比如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或者说是2032年的奥运会，就是有怎样的期待，有怎么样的改变？
0: 他这2021年啦啦操被列入这奥运会项目，未来就是有望成为奥运会的正式项目嘛，这对这个项目的发展意义重大。然后呢，他不仅他能借助这个奥运会的影响力提高这知名度，让更多的人呢来了解啦啦操，他还能推动啦啦操的这个技术啊，或者裁判这个标准的统一，然后也会使这个赛事更加的规范吧。然后同时呢，它肯定也会吸引更多的这个资源投入，然后使每个国家在这个技术方面呢，能技术方面的这个交流吧，就算能更上一层楼吧。
1: 嗯嗯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四位来宾啊，做客青春起跑线，通过孩子们天真的语言，我们真正感受到啦啦操的一个教育的价值。另外，他们这个冠军是他们成长的一枚勋章，但是我相信在多年以后，他们回顾起这段回忆的时候，这个冠军似乎已经不太重要，这个金牌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留下了这个团队当中那段深刻的友谊，包括给他们沉淀到他们的血液当中，成长痕迹当中的那种习惯。包括刚刚我们这个小朋友也说了很深度的话啊，战胜情绪脑，要发现自己的问题，战胜全能自恋等等，这些我们的人性当中的一些性格上的一些劣势。当然了，那也期待着随着啦啦操进入到了奥运项目当中，这项运动能够魅力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也期待着更多这种有力量、有美感、有活力、有青春的这种舞蹈形式也好，体操形式也好，能够感染更多的人，让大家共同的去享受体育运动的深刻的独特的魅力。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的几位嘉宾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0: 听众朋友再见，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大朋友加入啦啦操的这个大家庭。
2: 见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下期再会。
5: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6: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7: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5: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8: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5: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9: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10: peac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1: 见过，忽然感到自己又能
5: 够把自己
6: 随时随。

0: 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梅良族第一掌跟高搅得高兴，这老小子确实内力颇深，得夹着小心，叫足自己的丹田气，第二掌迎上去了，耳轮当中就听啪，噔噔噔噔噔噔，俩人第二掌全用的全力呀，把自己平生所学用到了掌上。各倒退了八步，第二掌还是没分出胜败高低。梅良祖一叫丹田，高兴，你接我三掌，呀，噔噔噔噔噔，嗡，双掌推出去了。高兴哪敢大意，今天碰见硬对儿了，你别看嘴说的狂，内心可夹着千分的注意呀、啊！双掌往前一推，啪！这一下子，俩人身体在一晃，腾腾腾，全都倒退了三步。房栓的眼睛可不揉沙子，这两人是没分出胜败高低。看着高兴，这老小子武功颇是不错。如果照梅良祖再跟他打，一旦走开行门，迈开不眼，一时有错，伤着梅良祖，那可大事不妙。那时我用兵无法。梅大侠客，您跟高兴这小子没分出胜败高低，你也该下来歇一会儿了，轮班也该轮到别人了，您到旁边歇着。梅良祖可不能不听方栓的，为嘛？自己再跟高兴打，没有多大便宜可占，要取胜高兴那可太难了，因为知道自己飞多高蹦断，打电不抖身，窜到了人群之旁。方栓看了看，我说高兴啊，今天我一见着你呀、啊，败兴啊！老小子一辈子没做人事，还练了这么一身好功夫，官府抓不着你。今天我看呢，你还真有一下子加一下子，真有两下子。梅大侠既然下去了，我再找一个我手下伺候我的人，让我的小打杂的给你垫垫手，你看如何？方帅，你真乃口出狼言，你小打杂的就能领教我高兴，你把他派上来，我要要他的命。你呀、啊，这话不能说满喽。我找的这位就是山东

往墙跟前一窜身，甩手在墙上接下了两块砖，烧，嗡嗡，打奔老山东。这老小子金命水命逃活命，浪回鸭子跑。在夜幕当中，他身法又快，要想撵可太难了。老少群雄刚要撵，房栓一摆手，各位，这老小子这种无意的小人，他说不上要打出什么损招暗器，咱们不必再追，找他的日子在后头呢，咱们攻势要紧啊，先别追。大伙全刹住脚步。这时候王莲花跟司马平安从屋里早就出来了，司马平安深施一礼，王莲花飘飘下拜，多谢房老爷。哎呀，你们小夫妻呀，天下的绝配，郎才女貌，此处不是讲话之地，也不用多谢，先到你们的待客厅房。来人呐，你们府上府下的家人，赶紧把你们家老爷的尸体买棺材成殓啊，贼人都跑了，那算他们幸运，跟这些小贼小虾先不要计较，因为皇王圣旨啊，那太重要了。说完话，该做什么的做什么，房栓跟老少群侠来到了待客厅房，有手下人把茶盏给献上来。王莲花当然现在是本府的主人喽。我说莲花呀，现在呢我们就不必回公馆了，公馆呢离着赵家庄赵一赵二村庄太远，王家庄呢离着赵家庄又近。

我怎么不放心？要认我师傅吗？啊，我也想收你这个徒弟。你呢，在江湖当中锻炼锻炼，你的武功还不错，再加上金钟罩铁布衫，你在江湖将来可以成为剑客。

十余户人家。找人一打听，知道了赵一赵二家住在哪儿，就是在村口赵府。来到这踩了踩盘子，把地里情况摸熟了，觉着肚腹饥饿，到村庄的小饭馆吃了顿饭，然后找了一片树林，坐在树下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我得把精神头养好喽，晚上精神点，夜探探消息。我傻小子呢，还真没做过几回这样的事儿。方栓派我来呀，这是让我锻炼锻炼，我得把事情做好。天气大妖在一更多天，天气已经黑了。傻小子收拾个紧身利落，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勾挂之处，拿好了泥。

不，蹑足潜踪，绕过了月亮门，走过了方山头，到了前院，电不丁腰飞身窜上了配房，趴在瓦笼之中，笼珠目光手打凉棚，往大厅里观瞧。因为现在是四月的天气，要在河南这个地界，那天气已经很热了，上挂下摘的窗户上边在这挂着，往待客厅房里瞅。

尤其这俩女的穿的绫罗绸缎，脑袋上别的花花妥妥的金簪，脸上粉抹有多厚，背后背的全都是柳叶单刀。正当中坐的这位，傻小子明白，甭问，这是本府的主人，他是赵一呀。旁边坐着那个副手，那肯定是赵二。这俩人就像一个模子磕的似的，

明知道我的对，我要杀的就是房叔安，替飞天道长郭天达报仇雪恨。现在郭小达也死了，一仇加二仇，咱们对于开封府这些老少群侠呀，要说按正常的规矩打，咱不能，要使用9981门下五门，最下三滥的武功，最下三滥的外科手段来对付开封府的这些人，不管怎么打，把他们治死为最主要的。可现在我把灵芝花、牡丹花二位仙女请来，就是用外科的手段，二位就倚仗你们了。明侠剑客他也怕二位，因为世上是凡要争杀傲斗，怕的是僧道女，全都有外科手段。可大伙呢，既然来到这了，我跟大伙交个底儿。我五行八卦转心塔是谁修的？是莫七金修的。当初我们可有约定，修塔不破塔。宁子健呢，他带走了，说我原来是装金银财宝的，现在我把圣旨到来了，我把圣旨放到哪儿？放到五行八卦转心塔。大伙都清楚，若一旦把塔破了，咱们各位性命全都在旦夕当中。可我这个塔呢，又是主要的机关消心埋伏，莫七金修完之后，我藏金银财宝就没有丢过。现在他来破塔，我跟各位交个底儿，我已经啊，在里头把一些机关消息呢，我已经略加改变。这老小子来破塔来了，恐怕他性命也得扔到这儿。他说了不算的下场就是这样。宅怪他呢，也有点过。因为他不想来，他打赌机长输给了房叔安。恶面人在旁边抱腕摒手，赵庄主，你这话说对了，可是有一节，尽管这小子能把五行八卦转心塔破了，还有咱们这帮老少群雄，我想就凭着咱们几位的武功，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南侠北侠，还有那个帮忙捧臭脚的老山东，咱们挨个把他砸吧砸吧，劈吧劈吧，骗吧骗吧，剁吧剁吧，把他剁如肉泥烂酱，照他死在此处。傻小子再看刚才说话这个恶面人，傻小子想起来，这小子不是在茶摊喝十碗大碗茶，要使碧水剑打房叔安大脑的那小子吗？他的武功颇是不低呀，在武林当中有几个会碧水剑的？把这样人物都请来了，那些人物我都不认识。这个事儿得告诉房叔安加消息。就在傻小子想的时候，貂蝉迈步从屋里走出来，书中暗表貂蝉呢要到外头便衣便衣去尿泡尿。可傻小子知道这位是高人了，我别被他发现了，我得藏到房脊后坡去。他一动，那傻小子毛泡都有200来斤呢，那胳膊像小房领子一样，那腿像小房梁一样，他一动，这瓦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嘎嘣把瓦压碎了。哎呦，糟了！傻小子一紧张，这个恶面人貂蝉干什么的？全守夜击死臣的功夫他可全会呀，那耳朵可甚灵啊，听到房上

0: 瓦片一响，往房上再一看，黑乎乎的趴着一个人。太，房上什么人来夜探赵府？
1: 没人。恶面人听到这气大了，没人你再说话，你人影在那儿呢。
2: 嘿嘿，我说恶面人呐，要说有人真有，你问什么人，在下就是你的祖宗。
3: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4: 称为双塔组合。
5: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当你翻开书本，

0: 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3: 上回书说到，欧阳春花夜探赵家庄，恶面人貂蝉出外头小姐，春花一紧张把瓦踩坏了。恶面人冲着房上看着黑乎乎的一个人，什么人夜探赵府？
4: 没人。
3: 傻小子自己说完呢都觉得可笑，
4: 要没人还坐着说胡话呢，这不
3: 敢做敢当，既然被你发现了我就下去。
4: 呆，我说这个恶面人，你小子活得挺精神的啊。小太爷，我下去了。
3: 大殿不抖身飞身窜到了天井之内。恶面人貂蝉上下看了看傻小子，你就是房栓的马前卒欧阳春花，北侠的义子，北少林寺了义大师的徒弟吗？
4: 正是毛家。毛家这个名字还挺响，要不然你怎么知道？
3: 院里一说话，待客厅房这帮老少群贼全都蜂拥

这小子给我吐点喽。他说的是江湖行话，什么叫吐点？就是把这位杀死。话刚落地，在旁边有个女人说话：赵庄主，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吧。哈哈哈哈，原来是牡丹花仙子。好，有劳你的方家，去吧，不管用什么手段，杀了他为主。再看这位稳稳当当走到当场，

看能耐。沙小一侧身，照万宝囊里一伸手，随后往鼻孔上一抹，这个牡丹花可没注意，双刀往前一摆，奔沙小子腰篮便砍。沙小子往后

太保横亮，你拿兵刃砍他，他不怕，他打你就要命，而且是力大无穷。咱们跟这样的人少废话，什么失掉身份不失掉身份，一拥其上把这小子拿下。刷刷刷，各亮兵刃打电步往上窜身。小花一看这糟了，我说群贼啊，这叫窝子狗群上啊，属疯狗的你们都疯了，乱咬人呢，就我这个小鱼小虾还至于你们大伙骑上吗？我小花不伺候你们了，咱们活见。说完了大棍一抡，来了个旋风棍。这帮贼人一躲旋风棍，小花趁着这个机会垫步飞身窜到大墙底下，刚想上墙，赵一老奸屈滑呀，往旁边树底下一窜身，一点消心埋伏的开关，咔嘣，小花脚底下可就落空了。原来是平地，没成想他落在翻板之上，唰，翻板往两边一翻，哐，小花掉在了坑里。小花往坑里一掉啊，借着月光再看，里头全都是活物。糟了，这是什么玩意儿？书中暗表，这是万蝎坑。这坑里是大大小小的许多的蝎子，也仗着小花有金钟罩、铁布衫，这些蝎子遮不着我。上面的贼人把这个万蝎坑四外全堵严了，拿钩杆子往上一搭，把小花搭上来，摁倒在地，生捆上绑，前三扣后三扣，哪扣不仅用脚蹬，绑了个结结实实。来人！是庄主爷，什么吩咐？马上拿着铁锹，四个人把他抬到我院墙之后树林之前，挖个坑把这小子给我活埋了。是庄主爷，把欧阳春花抬着，拿着铁锹从后门出来，离着后院墙不远，那就是树林之前，把小花放在了草地上。四人挖坑，九尺长，二尺深，三尺宽，这坑挖好了。我说欧阳春花啊，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这是你的坟墓，你可别怪我们。到阴曹地府啊，你去告我们庄主爷去，我们是上知下派。嘿，我说四个小子，就拿我小花来说，我怕死吗？

手里拿着27节扫堂达摩，身边一个横担铁门栓单筋独立站在了当场。我说赵一赵二，加上这些武林的群贼，你们不知道犯了国法吗？把黄王圣旨你搁到

去了。当中有一个人啊，山大力不亏，在手里拿着200多斤一口大宝剑来打我。我一看这还了得，撒腿我就跑。这一跑就掉到坑里头了，里头净活物，我也没看清是什么啊，就往回跑。你要如果吹牛啊，傻小子，你吹弦喽，吹鼓喽，吹杖喽，你现在把牛啊给吹破了。方栓，我怎么吹破了？那宝剑哪有200多斤的大宝剑呢？你这不瞪眼糊弄人吗？那是清兵人是吧？另外一个，花儿啊，你身上炼土带血，你是不是杀人了？大脑袋，你怎么知道？我能掐会算呐，未卜先知。那你知道我杀的是男的是女的？小花啊，你杀的是女的。大脑袋，我真服你了，说你说会算。

0: 能谅解，您就一个独生闺女，房栓在不破打之前不会打搅您，因为您的独生女儿是高龄产妇。老爷子，拧子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咱们今天马上起身够奔赵家庄，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堂。方大人，听您的吩咐。老爷子您客气了，我也是在这烂眼参谋一个啊，不过呢大伙信得着我方栓，我方栓呢就不客气了。咱们老少群侠有一个算一个，全员出动，赶往赵一赵二的前门去打这帮贼匪。莫其金老爷子跟着小花到后面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咱们双管齐下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
1: 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

0: 白付出，然后孩子们没有白辛苦。
1: 我们知道拉拉操的比赛其实它不是单独的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它是一个团队，一个 team， 这 team 当中呢会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在小朋友，我们小朋友是在10到12岁这个年龄段啊，正是活泼好动的时候，是不是当时在现场也会担心会有什么意外的这个因素发生啊？感受是怎么样的？
0: 会有这个担心，因为我们在比赛之前包括备赛的是，就我们备赛的这个阶段，就是教练一定是对每一位孩子的能力和他现场会发生什么状况会有所了解，就是我们会设想预言一、预言预言二、预言三，然后这个 A 队员、B 队员、C 队员会发生类似各种的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预想到啊。然后上场之前也会嘱咐他们。一定是，虽然是比赛，但是一定是安全第一的。
1: 我们知道其实拉拉操当中有很多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像是有托举呀，包括侧空翻啊、前空翻、后空翻等等，这都是需要在台后10年功的这样的一种磨砺的。其实跟我们的小朋友刚刚在聊的时候，我问他们比赛的时候紧张吗，他说好像还不如我在这个演播室当中马上要录节目那种紧张的，因为有很多套路之前都是练过很多遍的哈。是不是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全国的比赛当中能夺得一个冠军？当时听到你们的队伍拿到冠军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来，欣雅来给我们分享分享。
2: 其实当时就是在后场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在套路里加侧空翻，所以当时我特别特别害怕我的侧空翻过不去，所以就导致我们整个队伍得不了冠军。但是没想到我的侧空翻过去了，而且我们的团队也夺得了第一名。
1: 所以这个是你就是很临时的一种安排是吗？
2: 对，
1: 就是之前也没有说试过太多次。
2: 之前吧一直有时候翻不过去，但是没想到在比赛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想，如果我这个侧空

0: 叫阿拉斯加？
1: 阿拉斯加就是转圈，它就是可以几加一几加一的，然后它就用你的手和你的脚来带劲儿，然后带劲儿完了之后，然后呢你可以蹲的时候你就把脚尖弄下去，然后呢展开的时候你再把脚尖立起来，
0: 嗯，
1: 然后呢就这样转转转，然后呢最后可以再转可以再转一个立转，
0: 嗯，
1: 立转就是一个圈转一个圈。
0: 嗯，他对你的这个动作的完整度的要求是很高的，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循环需要闭合的这么一个整个的套路哈。
1: 对，
0: 嗯，高兴是你的关键词，嗯，那我们也问一问我们的子木，高兴是你的关键词吗？
2: 嗯，是。
0: 嗯，除了高兴，还有别的关键词吗？
2: 也就是也感觉就是特别的。
0: 对着话筒。

0: 也会涉及到北京市里比赛，或者是走到那个全国赛，乃至于以后出国比赛，这都是一个很瞩目的这个特色。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融入了京剧的这个，然后还有就是在编排中间会融入一些第二风格。
1: 嗯，
0: 我们会根据孩子的特点

落差，就是我们要落到地面上的时候，因为也是第一个缓冲是对他们的一个安全性的保障，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规格很好，比如说没有弯膝盖，然后特别要注重脚尖，因为我总跟他们说嘛，我说你们本身腿就不长，因为孩子小嘛，腿就不长，我说你再把脚勾起来，你的腿又短一截，我说一定要延长你的肢体末端，哦，这样看着很舒服很舒展。然后当时我印象里特别深刻，他们就是做这个集体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上面就会有其他学校的孩子就在那儿，哇，就是

0: 因为他们因为我们跳的是花球嘛，花球拉拉操嘛，然后呢每次在发力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一定要让你的花球响，不是哗啦哗啦响，就是响一下砰一下，这样呢他们就是一每次上场，比如说12个人也好16个人也好，他的一致性就会给观众带来一个很震撼的感觉。
1: 那刚刚呢我们瑶瑶教练也都提到了啊，这个对你们的技术要求还是挺高的，包括咱们刚刚那个空中的叫一字马吧，空中一字马不光呢要跳得快，还得在空中去停留几秒。
0: 对，停留
1: 这过程呢就是需要你首先就咱们从物理这个直观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他这个腿要抬得更高一些？
0: 对，因为他是有一个二次爆发力的，
1: 他落下才能更慢。
0: 对，它落下才能更舒展，因为腿打开了，它腿打开了之后它落地才能更舒展，还是这样的。比如说它跳的角度小了，然后它落地它就是感觉像这个动作那肯定是没完成。
1: 对，那这动作练起来是不是也挺吃苦的呀？这帮孩子们也没少受苦吧？当时练这个动作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这个咱们的瑶瑶教练给你们上难度了，上要求了，练这空中一字马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也挺难的？
2: 对，我也觉得挺难的，就是必须让你的膝盖脚尖保持在一条水平的线上，同时你的两条腿需要打成一个线，就是你看你普通跳一下你的双腿并直这是很容易的，但是你跳这个空中一字马的时候你得保证你有很强的跳跃性，然后呢也有很强的软度，你才能在空中完成这个一字马。

0: 得柔韧对于这个整体项目还是很关键的。
1: 嗯，
0: 就比如说他后期可能大家看到的只是说这个横叉竖叉下去，其实它背后会延伸很多动作，比如说我们会加抱腿，不是前抱腿、侧抱腿，包括后抱腿，然后踢腿，然后呢这些基础的延伸的难度，比如说你像他们，你说空中那个一字马，包括我们那踢耳特效，它空中一字马它只是竖着的，我们还有横着的，然后我们还有侧着的，就这些都是对柔韧性很高的，
1: 或许可能让一个两个的孩子达到这种标准，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让12这一个 team 一个团队都去做到这一点，这就是需要这种老师的这种细心的指导和孩子们的共同的一个努力了。我们这个备战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备战的过程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阻力和困难？

0: 动作，
1: 嗯
0: 啊，除了难度之外的动作，就我们都叫操化动作，
1: 嗯，
0: 这个是其实是在成套里面要占很大比重的，嗯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接受能力他肯定是不如大孩子的啊，所以就是每一个点你都要去给他讲。其实我们第一批。就是只是学你能让他学会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学会了之后更头疼了，是你要怎么才能让他们一致性那么好，包括你花球，我们花球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大圈眼，一个是小圈眼，你做每个动作的时候我都会要求，都有要求你的圈眼是朝哪个方向，
1: 嗯，
0: 你的花球面向是朝哪儿啊，就像
1: 所以它是要精确到某一秒，
0: 对，就像我们
1: 节拍
0: 拿扇子，嗯，大家肯定都知道，比如说太极扇，对吧，
1: 嗯，
0: 比如说你打开了之后你哪个面朝前呀，这跟我们那个花球是这样是相通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上升到这个操化的一致性。好，操化抠完了之后现在就是难度了，确实是有的孩子可能他有的就是天生他弹跳的水平就会高一些啊，那这样的孩子你就是关注点就是你可以在别的地方，但有的都，嗯，有的

0: 容易，必须得把你们给整明白了。
1: 然后呢，这个是就是整体稍微还算流畅。然后呢，还有就是您说的伤病问题，新雅有一学期她的膝盖就是有问题。
0: 怎么造成的？
1: 妈妈联系我说，就是疼，她就是疼。然后也带她去做了检查。当时他们妈妈跟我联系的时候，我们也有一周吧。就不知道这孩子问题出在哪儿，也看医生了，然后我这边也找医生给他看片子什么的，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然后我就当时有几天我还在反思，我说是不是我的教学方法有问题，说这孩子怎么会就是膝盖疼，其他的孩子都没什么问题啊，我也是咨询专家呀，这那那那，就是很多那个就是资源也是跟我说嘛，然后我们那一个我有个医生朋友嘛，他说没有问题，我看那个片子没有问题，然后后来妈妈说她膝盖有滑膜炎
0: 啊，这些基础的，
1: 对，就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作为教练来说，你肯定是先什么问题，然后反思做什么动作，回忆，然后呢，这是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就是反思一串，然后后来说她膝盖有滑膜炎，然后她、就
0: 是、这
1: 是
0: 一个小乌龙、啊，
1: 对，然后当时是修了。

0: 以心态和一个耐心的一个悉心浇灌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即使他这个有滑膜炎也受伤了，但是是不是心雅还是一直在坚持要来到这个队伍当中，继续为这个队伍来征战啊？你当时有伤病，为什么还这么坚持呢？支撑你的那个是以什么种力量？
1: 就是我对啦啦操的热爱，就是当时我腿坏了，但是我妈妈其实就是特别想让我在家特别好好的休养，然后呢休养好了再去，但是我觉得就是啦啦操这项竞技运动，就是如果你不去的话，如果你长时间不去的话，老师教我们什么新的动作呀，什么新的套路呀，跟不上了，然后呢就不能跟着我的好伙伴们一起去征战了。
0: 其实也是心里边想的是团队的荣誉，想的是跟伙伴之间的默契的配合哈。这一点对他们的成长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贵的无形的财富。好，那我们上半时段呢先聊到这儿。我们通过刚刚瑶瑶教练和我们三位小朋友回顾了当时夺冠的一个场景，能够感受到啦啦操早已跳出了我们之前的传统的一个意识形态，就是它是一个加油的一个呈现，它更多的是一个竞技项目，它有更多高难度的专业的，有点类似于体操的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再加上音乐的编排、舞蹈的设计，在方寸之间还需要有团队的协作，同时呢也是力量、柔韧和勇气的一种展现。那我们这半时段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通过我们三位小朋友和瑶瑶教练他们的亲身感受，说一说啦啦操给他们的成长带来的变化，以及啦啦操目前正式被列为奥运项目，它的前世今生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稍后我们一块儿接着聊。
2: 我是宋晓

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

0: 这个舞蹈的风格，还是要多样化啊，这样能提高艺术性。
1: 嗯嗯，那街舞这是一个单列出来的一个分支，除此之外您刚刚还提到了技巧啦啦操，这个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就一下有这个一个脑海中的一个景象了。在看啦啦操的时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一个托举的一个这样的动作，就是这个人甚至可以被托

0: 这其实也是在拓展自己能力边界的一种行为，而且其实它是团队运动，可能因为某一个小螺丝，就是某一个小队员他出现失误，他有可能导致团队会有动作的变形啊，或者这个动作完成度就直接塌了，也有这种可能哈。
1: 对对，
0: 对他们这个心态上的挑战是很大的。
1: 嗯，
0: 这张咱们说这个抛，这是有难度的。
1: 嗯，
0: 还有其他的什么难度？
1: 还有就是在花球拉。

0: 长朋友们选择让孩子去学他的教育价值，对他们成长的一种改变。那刚刚其实通过新雅他自己的描述，受伤了我也愿意继续来比赛，继续来训练。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想去问一问哈，就是即使会受伤，即使呢会有一些疼痛，为什么还依然愿意去做这个拉拉操这个运动？是不是拉拉操运动也给你们的生活包括学习带来了一些改变？
1: 嗯，的确是这样子。就是首先我参加拉拉操是我的热爱，我觉得拉拉操就是一项特别有趣的一项体育运动。他的这种热爱就是来自于同学带给我的快乐和老师带给我幽默的教学方式。拉拉操其实我没参加之前，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小女孩，然后没想到我一进到这个拉拉操社团里面，我碰见了许多特别幽默搞笑的同学，然后呢慢慢的跟他们熟悉了，我们就渐渐成为了朋友。所以一旦我受伤了，但是我特别想见到他们。
0: 这是一种同伴之间的性格的它的感染啊！你进营之前什么样，出营之后什么样？
1: 就是反正就是我就是拉拉操带给我的改变，也有就是我首先是学会了掌控我的时间管理。就是假如你现在去干一件事情，我会花更少的时间干出更棒的一样的事情。
0: 嗯，时间管理能力，这其实也得益于我们平时在训练的时候是需要集体训练的，封闭训练的。他们是要比如说一周的时间就要在一个营当中去互相帮助，没有家长的这样生活上的支持啊，没有什么什么看管之类，都是得靠自己哈。
2: 对，因为他们在营里面就是封闭训练，然后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也应该没有，也没有什么人帮助，就全靠他们自觉，包括他们的课上的注意力。因为一个教练或者是两名教练，他的精力肯定是有限的，他关注的一定是怎么说呢，需要被关注的群体。那像其他的，他们只能就是靠

0: 做不好，咱们也可以再改正，多练习嘛。他从不会到会，他总有一个这么个过程嘛。刚开始他们就都躲，哎，训练的时候要做难度，都跑到另外一个角去。我说你怎么不出去练去？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一定要面对啊，有什么事儿咱们在家里解决，出去一定是表现。
1: 哎，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一点呢，其实对于完善孩子的这个成长和人格，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具象化的一种训练方式。我们说为什么很多孩子这个自尊心很强，心理承受能力弱，其实就是少了一些能够让他们暴露缺点、承认缺点、改正缺点的一个机会。反而这个体育运动、拉拉操运动就是一个给他们展现的机会。
0: 对，
1: 就不害怕犯错。
0: 对，
1: 犯错就很正常，别人都会犯错。
0: 是的，
1: 没有是人无完人，对吧？但是你犯错之后，你能自己去纠正，这个就是成功。这一点其实在团队当中能够学到是很不容易的，尤其他在他们这个十岁这个年龄。
0: 对，是的，因为他没准备好之前，我说你就是备战的时候你没有准备好，你上场之前你总觉得心里像有一个什么事儿一样，你就总是胆怯不敢，一做这个动作就收着。我说那你的成功率肯定是零，
1: 这其实暴露自己的缺点也是一种勇气。
0: 对，
1: 芊芊呢，你的改变是什么？
2: 就是我没进拉拉操以前，我做什么做什么需要软度的我就很难做到，可是我一进拉拉操之后，我软度就变好了，比如什么体前屈啊、压腿啊都挺好的。

0: 力的项目，它会吸引很多的好朋友啊，包括女生啊，哎，女生一加进来，女生跟男生的特点肯定是截然不同嘛。
1: 嗯、
0: 女生还带着美感，带着热情，然后她这样，女生一融入进来了之后，这个啦啦操就有了。

但是我相信在多年以后他们回顾起这段回忆的时候，这个冠军似乎已经不太重要，这个金牌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留下了这个团队当中那段深刻的友谊，包括给他们沉淀到他们的血液当中，成长痕迹当中的那种习惯，包括刚刚我们这个小朋友也说了很深度的话啊，战胜情绪脑，要发现自己的问题，战胜全能自恋等等，这些我们的人性当中的一些性格上的一些劣势。当然了，那也期待着随着啦啦操进入到了奥运项目当中，这项运动能够魅力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也期待着更多这种有力量、有美感、有活力、有青春的这种舞蹈形式也好、体操形式也好，能够感染更多的人，让大家共同的去享受体育运动的深刻的独特的魅力。好，那我们今天的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

0: 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来说一说我们的一些健身的电子游戏产品，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些对它的认识和了解。当然更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告诉大家，我们在参与这样的一些电子类产品健身游戏的时候啊，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身心的收益。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啊，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方波常教练。还是先有请常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方波啊，很高兴聊这期的话题。
0: 欢迎常教练啊。就像刚才我提到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之前也是和常教练进行了一些交流。
1: 嗯，
0: 因为我看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啊，他们都会比较喜欢我们的这些电子类的产品，这就不用说了，大家也会用这样的

0: 比拼的、啊，也有那种我们俩要共同协作，和屏幕那端来进行对战的，你就会发觉，的确像常教练说的，时间过得非常快，而且你会觉得不亦乐乎吧，可以说叫忙的不亦乐乎。
1: 是，
0: 哎，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是既起到了锻炼身体的作用，同时又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嘛，啊，
1: 对。
0: 所以也像我们说到的，可能临近到过节的时候，大家也有更多的一些相聚的时间，我估计有一些朋友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我们。

0: 有一个目的性目标在的嘛。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挺好的一个方式。然后呢，
1: 嗯，
0: 所有这些我觉得它确实都是全身运动。那就包括你比如你是拿着手柄跳啊，或者是我看有比如这个切西瓜呀或者光剑呀，
1: 嗯，
0: 等等这种。就几乎你

0: 回忆我之前玩过的一些这种一个屏幕，因为它需要把你的这个影像啊给捕捉上，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你才能呈现到游戏里面，让你有更真切的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嘛。我印象中有一个游戏，它就是要躲避左右或者上下之类啊，给你的一些设计的障碍。
1: 对对对。
0: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必须比如说要很快的蹲下，或者要跳起来，又或者说是左挪一下右挪一下。我就印象很深，我每次玩完这个游戏

0: 阿里这个场景，我觉得确实从单纯咱们就是从有氧啊运动消耗来讲，我觉得他确实是非常好的，不管是双打对战，然后呢就自己，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实体的球在，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呢你其实你感觉上我觉得差不多的，只是说你真没有那个球帮一下那个弹的那个感觉，但实际上你每一次的挥拍其实都是很用尽全力的，
1: 对，
0: 或者包括你比如你打击打的方向啊这个等等啊，其实还是很真实的、啊、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种运动，
1: 对、哎、
0: 但是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在家如果是运动的话，可这个手柄啊可以左右交替，
1: 嗯，
0: 因为比如我很多客户他就说啊我喜欢打网球，因为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很多客户呢打网球比如他都是右利手，就是右手握拍嘛、
1: 嗯、
0: 啊，当然那很多击球是两个手，但是它总有一个相对来讲的主力手，那这个主力手呢相对来讲它就容易出问题，比如网球肘
1: 对
0: 吧，最直接的嘛，
1: 劳损会更多嘛，
0: 劳损的问题等等。然后那我就问他，你这个就是比如击球他双手，他说这个有一些你是必须，或者你习惯了这个单手挥拍、
1: 嗯、
0: 你是没有办法换到另一侧的，因为他你换到另一侧就是你的这个比如怎么握拍，我其实有一次我真的就是跟这个网球教练就是交流，然后去做这个动作啊，去抠这个动作的细节，然后我就发现其实真的不容易，不容易的原因就是你的那个挥拍它不是随便挥拍，比如你一开始这个拍是立着的，然后呢到出来以后这个比如大拇指或者虎口它要对准哪个方向，其实是有很多细节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把比如右手换到左手它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对，但是如果我们单纯从运动锻炼的角度来讲，或者是消耗角度来讲，我对家里的这个其实真的可能比场上就是从运动消耗运动锻炼来讲可能来得更门槛更低更容易更开心，
1: 嗯，
0: 然后呢消耗的量和运动的效率可能更高，
1: 是的，
0: 嗯，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家庭电子健身游戏产品啊、
0: 嗯、
1: 可能都是以有氧运动为主，
0: 有氧运动为主，
1: 当然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传教练刚才提到他妹妹的那种、
0: 嗯、
1: 就是健身环的这种，其实我觉得他既有游戏、
0: 嗯、
1: 同时还有不少的这个力量的一些练习在里面，是不是？
0: 对，我看过一个挺经典的这个游戏啊、
1: 嗯、
0: 他然后妹妹也跟我说啊，他说他玩这个游戏，比如他这个游戏人物吧，他拿着健身环，然后呢他一直是这种跑动的状态，然后跑动呢他是有一个就是比如一个小窄的木桥在跑，
1: 嗯，
0: 然后跑呢他就中间要过障碍嘛，然后这过障碍呢，它这个游戏设计的时候，它其实就是结合了一些健身在的。
1: 哦。
0: 对，然后呢，它就是，比如到这个障碍的时候，它需要你蹲十秒钟，
1: 哦、
0: 拿着那个健身环，跑到那儿哈，好，蹲，你就必须得蹲十秒，你要蹲不到十秒钟，那你就结束了。对，然后就逼着你，你要到终点，你就必须要过这个障碍，然后到这个你必须跳，你就得跳过去。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其实特别像做那种循环训练。或者是间歇训练、
1: 嗯、对，但比那个要趣味性更强嘛，
0: 趣味性，对对
1: 对，
0: 就是不是说你到时间了你就得练，你会觉得很枯燥，
1: 嗯，
0: 你这种你毕竟有一个场景在，
1: 对，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很开心，然后我还其实孟英刚说那个就是躲避的那个游戏、
1: 哎、是的是的，
0: 我看到有一个他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在那种比如综艺节目里面经常看，就是要做那种人形的这个动作，
1: 嗯，
0: 就比如过来，
1: 哦，
0: 对
1: 对，是的是的，就是我那个游戏里也有，
0: 对对对，就是你必须要摆成那个造型，
1: 比如最简单的，哎，你一个长条，你把自己变成一个长条，要过那个障碍，
0: 对对对，
1: 要不然你比如说弄成一个大字，
0: 大字，
1: 哎，这都是比较简单的，有一些那个动作，
0: 嗯，
1: 就属于比较难一点，
0: 是
1: 这个胳膊高那个胳膊低，或者抬起某一条腿，但是那个角度又有一定的要求，
0: 是，
1: 哎，你就必须要把自己可以说是叫严丝合缝的，
0: 嗯，
1: 哎，那么着过去。在现实里头你必须真的是叫严丝合缝、
0: 嗯、
1: 在游戏里还是我们说的嘛，你稍微的这个高一点低一点其实问题不会太大，至少不会真的让你感觉你被撞到，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种真的跟间歇训练是很像的，
1: 嗯，
0: 就是你在等待的这个时间中就相当于你间歇训练中间的这个休息区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来了以后比如他需要你做一个俯卧撑的动作、
1: 嗯、
0: 你摆在那儿，那你就相当于你的那个肌肉要静态 等长收缩，
1: 嗯，
0: 你就一直等长收缩，等它过去以后，然后你再起来，然后又。

0: 回到静态。
1: 对，
0: 然后过来，而且它这个间歇里面呢，其实包含的动作就很丰富了。你比如你需要上肢力量的，比如保持俯卧撑，
1: 嗯，
0: 然后你需要那个蹲的下肢力量的，你得蹲，对吧？你需要平衡的，你可能得单脚保持站立的状态，然后去摆造型什么的。就我觉得还是很丰富，就是基本上涵盖的动作类型是非常多的。对，其实一开始我还真的我觉得，哎，这个它毕竟是一个游戏设备，所以它更多的可能就像我以前就说，哎，比如骑马呀，然后弹跳啊等等，就是还是比较偏向于一个竞技体育的项目在的，或者包括打网球这种也是嘛，就是它是跟竞技相关的，然后它需要你做一个动作反复进行或重复进行。那重复进行有好处是什么？就是它更接近于这种有氧运动，它能帮我们身体去消耗更多的热量。但是它的弊端是什么？就是缺少对于局部肌肉的刺激和锻炼。对，但是哎，我觉得就是很多这个比如游戏设备的开发啊，它其实越来越兼顾到这个健身，尤其是把健身的一些动作吸收进来，然后你在玩游戏的同时你就必须达到这个锻炼的目的。哎，那这一点我觉得就已经不光是有氧这么简单了，对吧？循环训练其实也能做得到，间歇训练也能做得到，甚至呢局部肌肉的塑形也能做得到。那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很丰富的吧。
1: 是的，就是它在这个基础之上啊，有了更这个明确的一些
0: 明确的目标，
1: 对，
0: 嗯，
1: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就是你说是叫身体的这种训练，尤其还是通过这种游戏的方式带来的时候，
0: 对，
1: 真的可以叫让大家在玩中得到了收获嘛？
0: 是。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还有一种，我看这个也说到了，就是功能性的一些训练。
0: 对，我其实最早啊看到这个跟功能有关的是很早的时候应该是一位医生，然后呢他其实是就本身除了医生的这个职业之外，他还很喜欢比如一些这个就是电子设备啊等等去研究。然后他说很早的时候其实自己就开始去开发一些以游戏方式然后去做康复的一些设备。对，然后那个时候他说啊，他说对于比如这个偏瘫的人啊，偏瘫的患者，其实你如果比如单纯的让每一天做动作啊等等，其实还是很枯燥的。
1: 对，
0: 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有一个不是我的客户，但是呢当时就是在场馆里面我每天都见他，我们经常打个招呼。他其实是曾他虽然不算严重吧，但是也是有过偏瘫史。偏瘫史呢，然后后来我一开始这个看到他，其实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很奇怪呢？因为他跟所有的客户都不一样，就每一天他是固定动作。所谓固定动作是什么意思呢？就他来了以后跑步机先走40分钟，然后走到大汗淋漓，而且走的时候他要上坡走，就走的就是一定要大汗淋漓。但他其实走的时候跟比如跟我们走就相对来讲其实他们速度没那么快，对，你就觉得他其实比较慢一些。但是呢我还真的没看出来他
1: 有过这种偏瘫的经历，
0: 比如病史啊等等。我觉得他其实跟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1: 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0: 对，恢复的真的是相当不错。然后呢那比如走完跑步机以后，他就这种固定器械他都会来一遍，来一遍以后呢他就这个站在跑步机旁边，然后他就做什么呢？就手伸开以后呢就做这个手指的抓握。

0: 抓握能力一般，比如拿一个哑铃啊、弹力绳啊、握力器啊等等，啊，你这样徒手
1: 就空着抓吗？
0: 对，空着抓。哎，后来知道啊，他的这个病史等等啊，其实他每天就是有这种锻炼的一个
1: 流程
0: 吧。我觉得自律性在。
1: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说就是跟游戏结合很重要呢？就是其实比如偏瘫的人数是不少的，但是呢，真正就是
1: 能恢复之前的状态，
0: 比较好的状态是凤毛麟角，就是非常非常少。当然，很多小伙伴就说，哎。

0: 实也是一是当然就是发病没有那么严重嘛，然后二是什么呢，就是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真的看到效果，就他真的感觉到哎，我的那个活动度啊什么有改善，然后他才坚持下来。就是其实就跟我觉得跟减肥是一个道理，就是如果让大家比如你连续拼命锻炼一个月，然后呢什么都没变化，然后也没瘦，你可能很容易就放弃，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也来讲也一样。
1: 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常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7: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9: 自己又有灵
3: 魂。
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0: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它本身
1: 你不断的变换中心，
0: 对对，它要变换中心，而且它相对来讲，比如跟我们打网球什么，你看似要简单很多很多，它也是就对着屏幕，然后就一个赛道，但这个赛道大家知道那种障碍滑雪，它其实你滑的时候，你不是你实际当中你是要拐弯的嘛，
1: 嗯，
0: 你要往左，你要往右。那这个往左往右从哪儿来的？不就是变换重心才能来的？
1: 对，
0: 就是你如果不变换重心，你是不能拐弯的，或者你是不能把重心往左倒的。
1: 嗯，
0: 那你就没办法。

0: 哎，我当时在这个看这个游戏的那个状态，说就因为有现实的案例嘛，就有这个客户，
1: 嗯，
0: 然后呢真的是这个偏瘫的人群，然后哇就对着这个屏幕就玩的都不想下来，对，就是向左向右，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就是一个挪重心这么一件事儿。
1: 对，
0: 但是你挪重心它也有一个比例在，你挪10%，10%也是挪，30%也是挪，70%也是挪，但是呢你如果是比如我们在带客户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比如有一些这个膝关节有过手术史，比如他在恢复站立的时候，他比如我们会摆一个秤，摆一个秤呢就是让他比如从30%的体重开始负重，然后慢慢慢慢的增加，
1: 哦，
0: 就是你不能说啊，嗯，你现在这个啊可以恢复了，然后来就正常走路，那他肯定没到那个阶段，就你一定是开始我们先把负重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然后呢啊你从30%到40%到50%，那50%不就相当于你能负重一半了，
1: 嗯，
0: 然后最后到100%不相当于你能单腿支撑了，单腿支撑。

我也不知道什么歌了，反正呢，他这个吹这跟这首歌，你必须要那个音调要匹配。然后音调匹配呢，他给你一个手柄，好像是两个人还得配合。两人配合就是，比如你一个手柄，我一个手柄，然后呢。 他。

对吧？然后呢，当然不是说年龄一定的限制，而相对来讲啊，然后你也没有明显的这种比如受伤史啊，对吧？然后基本上比如心血管的这个健康程度啊等。

0: 往往就会出现，比如说突然摔倒了、
1: 嗯、
0: 啊，又或者说突然磕到桌角了，这是太常见不过。反正在我女儿身上，这些情况都发生过啊。对，所以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上去考虑，就是一定要把他们的这个参与的环境，
1: 嗯，
0: 的安全要保证。
1: 嗯、对
0: 啊，一方面我们可能需要及时的提醒他们，比如玩着玩着，稍微把这个动作控制控制，因为有时候他动作一大了，他就出了我们的那个。

0: 常规训练或者是就是比较科学系统性的训练要结合起来，就你单纯靠它的话，我觉得从热量消耗肯定是 OK 的，对，但是你从运动的安全性啊、系统性啊、对于身体的这个科学性啊，那肯定还是相对来讲它还有一定的空间嘛。对，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朋友是最早，我觉得疫情的时候，因为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过一段时间，我就有一些固定的客户嘛，我们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想着，就想法很简单，就是大家都在自己家里没有办法运动，我们就线上连个线，然后大家一起运动。那段时间是就是效率啊、效果啊什么，其实还真的都挺好的。对，但是呢，就是关于这个动作的
1: 标准性，
0: 对，它就肯定是跟你线下一对一的这种指导肯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个朋友他是做那个就是那种健身魔镜。对，后来不是就火了一段时间嘛，对吧？就这个健身魔镜呢，对，你就说就也是用这种，比如。

0: 你做那个坐姿推胸，它不就往反坐姿手臂的系列游戏全都对吧？满足了啊，
1: 嗯，
0: 我觉得很适合这个老年朋友啊，
1: 长辈们，
0: 对长辈，就是你先不要跑跳，对吧？你咱就坐在这儿，坐在这儿，你练一练注意力，对吧？然后
1: 还有这个节奏感，其实也是需要有的嘛，
0: 节奏感 啊，你这个跟亲子之间，对吧？大家一起配合着去玩，
1: 嗯，
0: 我觉得挺好的，对
1: 啊，哦，所以就是它的强度。哎，不像年轻朋友们参与的那种那么高，因为那种都是全身性的嘛。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类型的，往往都是上肢参与的，甚至就可以说白了，就是我们可以坐在那儿，
0: 对，可以坐着玩。
1: 对，但是我发觉有些朋友在玩，甭管是什么游戏啊，就是比如说主要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这种，你其实只需要坐着就行的，他都会因为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过于的。这个投入会不自觉地站起来，
0: 是是是，
1: 哎，有时候一站起来你是属于叫你全身都在使劲，全身都在忙，
0: 嗯，
1: 哎，所以说可能也会让大家这个不知不觉的就慢慢把自己的这个强度提升上来，
0: 是是是，
1: 但是还是像我们一直强调的，那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如果也参与进这一类的这个叫家庭的这种游戏健身当中啊，
0: 嗯，
1: 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以一个稍微强度低一些的方式，哎，先来尝试去参与，
0: 对，
1: 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而且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嘛，其实我们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大家有很多的这种合家团圆呀，朋友相聚的这种时刻，我们更多的是为了增添一份乐趣。
0: 对，
1: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最重要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大家，比如说叫高高兴兴的，
0: 对
1: 啊，一起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这个身体锻炼的功效，哎，这个其实就够了。那当然比如说有的年轻朋友，就像常教练刚才提到的，他有一个平时比较有规律的，我可能每天啊，或者每几天啊，都要这么来进行一个锻炼的这种方式，
0: 有一定强度的，
1: 哎，
0: 对，
1: 那也没有问题，
0: 是，
1: 但是还是针对于我们不同的人群，大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以及适合自己的强度，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像我们一直说的嘛，它是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的这个生活状态的，也是我们一直说到的，就是科技的确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这种大大的便捷嘛，
0: 啊，是，
1: 好的，谢谢常教练。同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

倒了一片有人打斗压倒的，还有几朵野花。往周围瞧瞧，没有生长的野花，这几朵肯定是舞出头上的花落在地上，花落人呢。于顺此时两眼喷火，牙齿把嘴唇都咬破了，噔噔噔噔噔噔往山上疾步跑去，大家跟着。又跑了很长一段路，仍没发现杨五初的踪迹。大家正束手无策，哎，从半山坡走来一个猎人，背弓带箭，拎着三只野兔。于顺急忙迎了过去：“这位老哥，借个光啊！你们干啥？”老哥，不要害怕，我们打听点事儿。你刚才可曾看见有一男一女从这里经过？看见了，过去好大一会儿了。哎呀，可把我吓坏了，两个人浑身都是血呀。那他们怎么样？哎呀，打呀，打得不可开交。那个男的在前边连滚带爬，那个女的挥着鞭子在后边追，两个人都跌跌撞撞的，看样子都累得不行了。走几步就撂个跟头，起来再继续跑。他们在什么地方？还得往上走。哎，就在那个斜坡处，在那块儿。好，谢谢你。于顺噔噔噔，按照猎人指的地方跑去，其他人跟着跑。就这样，于顺到了这座山的最高处，一看，这是个斜坡，到这里看清楚了。血迹斑斑，地上有很多打斗过的痕迹，往四周看。

扎了阿廖，就算我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反正丈夫于顺已经死了，他万

你就舍得把他掐死，你还是人吗？啪，又是鞭子，把贼阿辽打得一蹦。看来求饶不行了，干脆我和你拼了。刚才他害怕杨武初手中的鞭子，怕打在身上，现在怕什么呢？已经浑身是伤啊，我也太蠢了，他一个女人有多大力气啊，干嘛他追我跑啊，干脆夺下鞭子我打他，也许有一线希望。想着这，冷不丁的噌就过来了，来个飞猪拱门，一脑袋咣撞在杨武初的小腹上，啪，一把把杨武初拦腰抱住。武初一看，赶紧拿鞭子柄啪啪啪往阿辽的后背砸。贼阿辽咬着牙使着劲儿，想把武初推倒，武初来个弓步，绷足力气不让自己往后退。他往前推阿辽，因为他发现前面不远处就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他想把阿辽推进悬崖下边，两个人一个是求生心切，一个是报仇心急，都使出了全身力气，僵持不下。就在这阵儿，于顺等人已经来到这个山头的山坡下。柳三顾抬头一看，山顶上站的正是姐姐杨武初，惊喜万分，喊了一嗓子：“姐姐，我来啦！”他这么一喊，杨武初没听见，因为他是后背给着柳三顾，他现在神志不清了，一门心思要杀死阿辽，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管。可是阿辽听见了，他顶着杨武初抬眼往山下瞟了一眼，啊，来了一大群人，哎呦，可把他吓坏了。这一害怕，劲道就松了一下，他一松，杨武初使着全身力气呼一推，就把阿辽噔噔噔噔噔推得倒退好几步，后边是万丈深渊，这脚就蹬到了边缘了。阿辽一看活不了了，我也不能这么死，临死得抓个垫背的，所以他死死地搂着杨武初不撒手。此时姑娘往后一使劲，呼隆的一声，叛贼带着杨武初一起掉下悬崖。就这一幕啊，被正在山下往上跑的于顺看得清清楚楚，都要吓死了，大喊一声：“武初！”像发疯似的跑到山顶。说书的一句话，跑到山顶，这有距离呀，也跑很长时间。等他来到山顶，扑通摔倒在悬崖边上，探身往下一看，武初，武初，没有回音。于顺悲痛万分，身子往下探，干什么？他想跟下去。就这阵儿，崇华等人赶到，一把就把于顺给拉住了。武初，让我找武初。崇华，你要冷静，冷静。哎呀，武初啊，武初啊！此时于顺眼前一黑，哇的一声，一口鲜血喷出来，当时腾昏在悬崖之上。大家把于顺拉回来，连喊带叫，见于顺口边有血，双目紧闭，不省人事。小夸父流着眼泪说：“快把崇华抬下去，别让他在这儿，快快抬走。”阿盘背起于顺，小夸父搀着柳三顾。柳三姑怎么搀着，他也疼坏了，低头一看，地上有条皮鞭子，正是杨武初的。他在坠落山崖的一刹那间，把皮鞭甩到山上。小夸父捡起皮鞭揣在怀中，搀着柳三姑四个人下了山。下山之后，找到被蝎子蛰伤的阿珠珠，这块离祭台比较近，他们一起
先把于顺送到祭台。蒙恩大正一看吓了一跳，这怎么了？小夸父说，赶紧救人，快把巫医请来抢救于顺。随后把事情经过给蒙恩说了一遍。啊，发生这样事情，这。小夸父说，蒙大正啊，我求你两件事。您别说求，什么事儿说吧。第一，马上派人把三苗的那20人给抓起来。他们在哪？阿朱朱说，他们被我骗在离师哥的2-3里地的山窝呢。我领你们去，但是你们得多带人。有人圈子，哎，快调集祭台所有的人，把其他活都撂下，拿家伙跟我去抓歹人。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在这儿伤人命，非把他抓住不可。是，圈子领命走了。还什么事儿？能不能派人到悬崖下寻找杨五珠姑娘？蒙大正闻听半天才说，哎呀，这个悬崖下边山谷是个深谷，我们从来没有下去过，太深太险，根本也下不去。盖水豹啊，你可别说我说话不好听，掉下去肯定粉身碎骨，用不着再找了。哎，那也得找啊，这个地方我们太熟了，要是能下，我们绝不会不去。

三个被绑，两在地上起不来了，其中一位还是高位截瘫，给抬回来关押起来。再说于顺在祭台这儿昏迷了整整一夜，朦朦胧胧中，他突然觉得眼前一亮，是哇，万道彩霞呀，哎呀，怎么那么美呀？紧跟着呼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驶过来一辆龙车，三条金龙驾辕，五只彩凤护顶，往车上一看，端坐着一位仙子，身披红衣，不是别人，正是杨五初。哎呀，五初！于顺大喜过望，赶紧跑了过去。五初！就见龙车继续前进，于顺在后边撒腿就追，边追边喊：“五初，等等我！”此时车上的杨五初也听到了喊声，扭过身来，看着于顺，微微一笑，朝着于顺摆了摆手，又把头扭过去了。啊，五初，五初！于顺在后边紧紧追赶，可是怎么也追不上，急得于顺用双手想去抓龙车，但是太远了，龙车唰消失在彩虹之中，于顺一下子跌落尘埃。就在这阵耳边有喊声：“重华，孩子，你怎么了？重华啊！”于顺听到有人喊自己，微微把眼睛睁开一看，自己躺在炕上，坐在身边正是泪流满面的小夸父，周围还有旭牙、伯阳、神明、匡四余、阿盘、柳三顾。他这才知道自己刚才是在梦境，想到这儿，把眼睛一闭，又无声地流出泪水。小夸父心疼地说：“顺子，想哭就哭出来，哭出来好受些。重华，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呀。”于顺咬着嘴唇点点头，此时他想大哭，想大叫，他又怕惊扰别人，他再也躺不住了。他撑起身子，整个身子如同棉花一样没有力气。伯阳、旭牙伸手想扶他，于顺摆了摆手不让扶，他站起来，扭头看见桌子上放的皮鞭。这，哦，小夸父说，这是五初遇难的时候掉落的皮鞭，也只有这一个遗物了。于顺拿起皮鞭放在胸口，泪如雨下，他晃晃荡荡地走出房间。旭牙他们想跟着，小夸父说，都回来，你们不要跟着，让重华自己呀，静静心。哎，大叔，我怕重华他。不会的，重华不会倒下的，倒下了就不是重华了。再说于顺悄悄走出来，来到了旷野，此时正是黎明时分，天阴沉沉的，借着东方晨曦的光亮，他来了一处平地，停下来，搬了一块石头，将两头垫起，从怀中抽出杨五初的遗物牛鞭，放在石板上，转身在沟洼的向阳处采了一些早春的山花，放在这条石的四周，又在近处捡了些干树枝和落叶堆在前边点着了。于顺跪倒在地，拜了三拜，面对供鞭，再也按耐不住，是放声痛哭。此时就听天上咕噜噜噜噜噜噜，咔哗，下起瓢泼大雨，雨打在脸上，与泪水混合一起，如同天人同气。于顺说：“五初，我对不起你。我本想找到一处可迁徙之地后，再风风光光地和你正式成亲。”可是你无怨无悔一路跟着我，没想到竟然天人永别。我在这里向你发誓，我顺如果找不到一处可迁徙的地方，我就永不回珠峰。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

0: 长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ll at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6: 没有自己又有灵
0: 魂
5: 的人，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4: 叫英雄。
5: 强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7: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

0: 了平凉，已是夕阳西下了。城外军营木寨中篝火升腾，军吹冉冉而起，隆冬的白杨树像一只只冻硬了的毛笔，直刺天穹。暮霭中六盘山灰暗阴沉，泾水沿岸的两边皆已结成了坚冰，只余下中间那窄窄的一线流水，在夕阳中闪烁着粼粼金光。在枯水季节，泾水已是头边可断、跃马可跃的小溪了，不成为天然的屏障了。
1: 王辅臣身旁的王吉珍见他脸色阴郁，目视远方不语，便安慰道：“
0: 阿爹，兵法云，千里奔袭，必绝上将。”

0: 真不明白啊，是向西打为的是什么？他们既从北来，我们何不东归避开呢？
1: 王辅臣苦笑道：
0: 西方是极乐世界，说月上有句话，合力从东来，我向西方走。想不到吴三桂如此待我，真叫人寒心呢。粮饷一概没有，不能不打我们自己的主意呀。向东与王平藩会合，当然眼下可以维持一时，但涂海与张勇再次合兵东进，瓦尔哥从东夹击，我们能支撑得了多久呢？
2: 阿弟，
1: 王吉珍嗫嚅了一下，想说什么又住了口。王辅臣转过脸审视一下儿子，问道：
0: 又想劝我归清是吗？
1: 龚荣玉听得心中轰然一声，三军主将心里竟时常想着这个，看来他一意西进也是想站稳一块地盘，进可以朝廷所驾，退

0: 留下他冰天雪地里束手待擒，答应这一仗，我们就能进退易如了。
1: 王辅臣说完，江边狠抽了一下，坐下马长嘶一声，四蹄腾空狂奔而去。
0: 第六日清晨，土海的大军已到了泾河北岸，与平凉城遥遥相对。按土海的想法，夜里带领3000骑兵来个突然奔袭，先是王辅臣措手不及，然后再将大军驻扎城北，与张勇合兵，文文火慢慢熬，必定取胜。周沛公听完了之后沉思着，将军这个法子好是好，但只怕吴三桂那边也有动作呀。王辅臣乃手属小人，反复无常，若得兵饷反而与我不利。我军粮草虽有点儿，但粮道遥远，只利于速战呢。您是名将，您的战法王辅臣已然是熟悉的，这样的打法恐有不利呀。因此后300里他们就走得相当的缓慢了，借此保存体力，以便接敌后进行急战。
1: 大军一至泾河，中军将令便传了下来，立即扎寨结营，埋锅造饭，各营管带速派哨兵瞭望，暗区防守，违令者力斩。将令一出，中军前左右翼后左右营一齐按令行动，沿河扎寨，汲水刨坑，砸钉扯帐。吃过午饭，王辅臣听说对方扎营，便带了马一棍、张建勋、何玉芝等军将亲临泾河南岸巡视。眼看土海中军大营忽然暴露在眼前，沿河10里左右两翼平头安寨，不禁感到诧异。遥遥望见对岸一群兵将簇拥着土海和周培公，也在窥视自家营盘，指指点点地遥望虎墩，便在马上双手一一高声叫道：
2: 土老将军别来无恙啊，王辅臣这里请安了。
1: 土海也大声笑道：
3: 是马耀子呀，当年在京与君品茗论兵，共谈国事啊，不想一晃数载，今日竟以兵戎相见，人间沧桑多变，良可叹息。官军用兵似乎并无长进，想是近年来只顾了谋反，未读兵书之故吧。
1: 王辅臣扬鞭大笑说道：
3: 老将军，昔年纸上谈兵便是品字形的营盘，如今也不过将品字倒了过来，大营在前，瞧起来却像个枯字了。
1: 周培公袍袖一挥说道：
3: 苦与孝字字形相近，王将军不要误看了。像书上所谓马脸容，哭为笑，笑为哭，颠倒迷离，行迹难测，将军不见中军大旗乎？土军们即为抚远大将军，自是以福在上，将军若能弃兵修河，归附朝廷，仍可进爵封侯。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切莫蹉跎自误。土帅这边早备羔羊美酒，愿与将军高歌长谈。
1: 周培公说着，四处搜寻着公荣誉，却没有看到。王辅臣听了，冷冷一笑说：
3: 兄弟，你就是周培公了，哈哈，劝你回去好好的读书吧，休在本帅。

0: 面前无关动怒，国家成平之日，自少不了你的一顶纱帽，何必在此金城汤池之下碰得头破血流，沦为我的刀下鬼呢？
1: 周培公哈哈大笑道：“
0: 金城汤池，你晓得什么叫金城，什么叫汤池？我主万岁爷以天下百姓为干城，你王辅臣却想割据平凉，作威作福，不顾民间的疾苦，拆民居以为军营，卖民女以充军饷，取3万皮兵离家西进，你离散了多少妻子儿女，似你这股心肺，便有霸王之勇，也难逃乌江自刎之厄。”
1: 周培公话还没有说完，王辅臣这边早已经箭如飞蝗一般的射了过来，土海等只好缓缓退下。两边军营只见对方主将动了手了，发着喊声，万箭齐发。马一棍大营里突然号炮一响，骁骑将军刘春率千余骑兵自西翼越过泾水杀了过来。这是王辅臣久已想好了的，要先趟一趟土海这汪浑水，看看他的兵究竟有多大能耐。
0: 土海西翼的士兵们正在吃中午饭，骤见对方的大队骑兵挥着长刀，红着眼睛，大呼小叫地扑了过来，竟狼奔使突般逃得无影无踪了。刚刚造好的木寨本来就不牢，被敌兵推的推，烧的烧，冲的已然是乱七八糟了。刘春虽然顺利地砸了一座青营，因未得斩将杀人，心有不足，便率军向东，直攻土海的中军大营。刚进营盘，便听里头一声炮响，战鼓鸡鸣，一排接一排的箭急雨般地射了过来。当头的战马被射倒了几匹，后边的几匹马已然是狂跳长嘶着不肯向前了。刘春原以为箭雨过后必有骑兵出来对阵冲杀，可是等了许久，见对方仍是猛射不歇，料是敌方急行军至此不敢迎战，便留下了300骑佯攻主营，余下的由他自己率领去偷袭后边的右营。
1: 经过一顿饭的功夫，土海的中营寨门洞开，里头的马队一声不发，潮涌般的杀了出来，足有1000余骑。为首一员将军身着红袍，大刀横马立在军前，指挥着军马从左中右3个方向包抄过去，立时将那300余敌骑团团困在中间。此时日近未牌，冬日昏黄，沙石滩上1000余骑纵横驰骋，战马交蹄，刀戟来往，闪出一道道寒光，卷起万丈黄尘。士兵们有的默不作声，拼命厮杀，有的打着赤膊狂叫着横冲直闯，被砍中的有的落在马下，立时又被乱马踏成肉泥，有的仍在马上忍痛挥刀，有的被削掉了头颅，砍飞了天灵盖，有的

0: 血迹斑斑，地下到处是马尸人尸，惨嚎哀叫，喊声杀声夹着鼓声兵器撞击声，步兵们呐喊助威声，织成了一副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战场画卷。
1: 周沛公站在高台上观战，朗声笑道：哈哈，突厥们真有你的，不愧为治军的老将啊。涂海笑了笑，正要说话，见寨后守门的守备方天贵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吓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喊道：突厥们偷袭右营的，这回来了，攻我好好。
0: 一语未终，涂海一柄长剑刺进了他的心窝，把周培公吓了一跳。涂海平静地拔出剑。

0: 止住了。
1: 大将军，他们只不过佯攻分我的兵力，就出这300人，只用排箭射他，杀鸡焉用牛刀呢？二人正在议论之间，后寨探马来报，刘春这向西南去增援去了。
0: 这时寨西的战斗已经结束，300多敌骑只余下了10几个人，也已向南逃去。眼见刘春大批骑兵滚滚而来，土海却命鸣金收兵，计算下来共计斩敌280余人，清兵死伤50余人。刘春往返20余里，至此时方知上了当，一边派人回去肃请援兵，一边又向中寨冲杀。

0: 要挥兵冲击呢，却听到对岸号角鸣夜，这是在招自己回营，便用长刀指着土海说：“
1: 今日便宜了这个老匹夫了，呸！”
2: 只好是悻悻的撤兵走了。土海和周培公听了，不禁抚掌大笑。
0: 第二日，王辅臣召见诸将，见刘春样样不乐，便抚慰道：“
2: 你的功劳不小啊，虽说折了几个人，他的虚实已经摸清了，只要中军一溃，其余的寨子便不攻自破，这个仗啊好打了。”
0: 王吉珍反复思量着刘春闯营的情形，沉吟道：“
3: 阿爹啊，我总觉得他们这里头诈中有诈呀。嗯，右翼前寨何以只是一座空营啊？这太远了。”“
2: 嗯，当然是假的了。”
0: 王辅臣冷笑一声说道：“
2: 他昨日视我以虚，今日便成了实的。他怎知我只是试探一下呢？我们今晚西他的中营，管保中营已然是不堪一击了。”
0: 马一棍在一旁听了，

0: 从后接应，随我闯阵。季真，你只守好虎墩，无论前头打得怎么样，你都不用管。众人一起起身，肃然答道：“遵令。”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找这个比较有趣的方向吧。当然长教练在这之前也是进行了一番了解吧啊。
1: 对，就是我在这个之前其实就有很多的客户啊，因为很多客户他们就是包括我自己，就比如包括这个我妹妹，她也是啊，就是这个买一个健身环或者健身手柄，然后呢就每天锻炼，然后我就听他们反馈嘛，说哎这个比如这个出汗量啊，然后效这个运动的效果呀、啊、效率啊，哎都不错，因为很多人他都是有这个控制体重或者是减肥的这个目的，比如我妹妹就是啊，她呢这个用健身环，她就说她每天反正都会运动个半小时，就是她说相比呢她去比如去健身房啊，他当然健身房其实也比较方便，但是他去健身房来回其实得大概至少2个小时嘛。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当然他健身房还是会去，只是说呢，这个频率上有的时候实在是这个没有办法抽出时间。
0: 嗯。
1: 那或者是说，你比如天真的是特别冷，你不想出门，对吧？那你很多的时候，其实家里你会发现家里的这个温度真的是特别适宜，就是
0: 环境也很适宜，
1: 环境很适宜，对你很舒服啊。当然前提就是比如在客厅里面，对吧，然后这空间是比较大的这种，
0: 嗯，
1: 那确实会比较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比如妹妹是因为之前在上学嘛，然后她就是跟自己的室友然后呢一起这个运动。

0: 看到其实有很多的游戏项目呢，是我觉得很像什么呢？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就以前大家一定去过那种类似于游戏厅，就是娱乐，就是游戏厅吧。但游戏厅它不是有很多那种，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玩过那种，就是一大屏幕，然后前面骑马
1: 哦，
0: 然后呢，他骑马的时候，就是得你得拼命，就像骑马那个动作，
1: 真要有那个感觉。
0: 对，一是就是你要那个屁股离开，然后第二就是你要一直拽那个缰绳，就是你要不拽它就不走。对，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因为我一个是这个印象特别深，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玩过一个那个双脚踩在那个踏板上，然后下面有弹簧嘛，然后就踩着
1: 弹跳。
0: 对对对对对。弹就跳起来，我看有很多小朋友比如喜欢玩这种东西嘛，就是我其实在这种就是商业的这种游戏厅啊，就玩过这种啊，这个还是我觉得应该是以前
1: 有年代感了。
0: 对，其实想到了初恋对，有年代感的啊，对，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事情啊。
1: 对，
0: 其实为什么说呢，因为我觉得现在我看了很多游戏，我发现其实很多是跟过去就是这些游戏是有借鉴的，因为只要是跟运动有关，就是你一定是要有一些参与的。
1: 对，
0: 那我当时我记得参与啊，因为其实我是从小这个练体育，包括呢从练田径啊、跳高啊、篮球啊，就是其实体能状态一直是很好，而

0: 你可能跳得很开心，你觉得哇，我自己能力这么强，但是跳完的时候你发现，哎呦，怎么脚都肿了，或者是这个膝盖
1: 某一侧的，
0: 对，膝盖突然怎么就不舒服了，
1: 胳膊酸了啊，
0: 对对对，啊，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就首先你要对自己的体能状态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吧，然后你再去选择自己又适合玩的，然后呢家人也这个愿意参与的等等这种啊。当然我觉得一个人玩还是安全一点，一个人玩的话你就是
1: 一个人玩的乐趣性就少了许多，
0: 可能就没有两个人或者是更多人
1: 大家一起，
0: 对对，而一个人呢就是相对来讲你的竞争性可能没有那么强吧，对，所以就安全性高一点，所以我觉得还是安全第一，然后呢去选择比较合适的这种游戏吧，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当然就像常教练刚才提到的嘛，啊，我们大部分的这种家庭的电子健身游戏类的项目，其实他们更多的还都是以全身的参与为主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以有氧运动为主吧，
0: 对，比较多，
1: 是的，因为刚才在听常教练讲的时候我也在回忆我之前玩过的一些这种游戏啊，大部分的都是你需要面对这个屏幕，因为它需要把你的这个影像啊给捕捉上，
0: 对，
1: 这样的话你才能呈现到游戏里面让你有更真切的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嘛。我印象中有一个游戏它就是要躲避左右或者上下之类啊，给你的一些设计的障碍，
0: 对对，
1: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必须比如说要很快的蹲下或者要跳起来，又或者说是左挪一下右挪一下，我就印象很深，我每次玩完这个游戏的时候真的是觉得特别累，特别特别疲惫，因为你在那一段时间啊，就像常教练说你很专注于在游戏当中，但是呢你又要及时的去给身体做出一些正确的反应，哎，所以完了事儿之后就会觉得哎呀好累啊，但是又觉得很好玩，很想继续玩，
0: 对对
1: 啊，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和这个屏幕那一侧啊来进行对战，
0: 对，
1: 我印象很深就是打网球，其实你并不是真打，可是呢你在游戏当中呢你又真的会觉得自己在真打，
0: 是，
1: 所以很多时候打完了之后就像常教练刚才也提到一点，我真的是觉得我的胳膊特别酸，哎，我就记得我女儿之前也是跟她的一个小伙伴一起玩嘛，那天晚上他们可能就玩这个打网球，结果等晚上

因为它你换到另一侧，就是你的这个，比如怎么握拍。我其实有一次，我真的就是跟这个网球教练就是交流，然后去做这个动作啊，去扣。

0: 是立着的，然后呢，到出来以后，这个比如大拇指或者虎口，它要对准哪个方向，其实是有很多细节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把比如右手换到左手，它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对，但是如果我们单纯从运动锻炼的角度来讲，或者是消耗角度来讲，我觉得家里的这个，其实真的可能比场上，就是从运动消耗、运动锻炼来讲，可能来得更，门槛更低、更容易、更开心，然后呢，消耗的量和运动的效率可能更高。
1: 是的，
0: 嗯。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家庭电子健身游戏产品啊，可能都是以有氧运动为主。
0: 有氧运动为主。
1: 当然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像传教练刚才提到他妹妹的那种，就是健身环的这种，其实我觉得他既有游戏，同时还有不少的这个力量的一些练习在里面，是不是？
0: 对对，我看过一个挺经典的这个游戏啊，他然后妹妹也跟我说啊，他说他玩这个游戏，比如他这个游戏人物吧，他拿着健身环，然后呢他一直是这种跑动的状态，然后跑动呢他是有一个就是比如一个小窄的木桥在跑，然后跑呢他就中间要过障碍嘛，然后这过障碍呢，它这个游戏设计的时候，它其实就是结合了一些健身在的。对，然后呢，它就是，比如到这个障碍的时候，它需要你蹲10秒钟，拿着那个健身环，跑到那儿哈，好，蹲，你就必须得蹲10秒，你要蹲不到10秒钟，那你就结束了。对，然后就逼着你要到终点，你就必须要过这个障碍，然后到这个你必须跳，你就得跳过去。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其实特别像做那种循环训练，或者是间歇训练，
1: 对，但比那个要趣味性更强嘛。
0: 趣味性，对对
1: 对,
0: 对，就是不是说你到时间了你就得练，你会觉得很枯燥。
1: 嗯，
0: 你这种你毕竟有一个场景在，
1: 对，
0: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很开心。然后我还其实孟英刚说那个就是躲避的那个游戏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有一个他是这样，就是可能我们在那种比如综艺节目里面经常看，就是要做那种人形的这个动作，就比如过来，
1: 哦，
0: 对
1: 对，是的是的，就我那个游戏里也有，
0: 对对对，就是你必须要摆成那个造型，
1: 比如最简单的，哎，你一个长条，你把自己变成一个长条，要过那个障碍，要不然你比如说弄成一个大字，
0: 大字，
1: 哎，这都是比较简单的，有一些那个动作，就属于比较难一点，这个胳膊高，那个胳膊低，或者抬起某一条腿，但是那个角度又有一定的要求，
0: 是，
1: 哎，你就必须要把自己可以说是叫严丝合缝的，哎，那么着过去。在现实里头你必须真的是叫严丝合缝，在游戏里还是我们说的嘛，你稍微的这个高一点低一点其实问题不会太大，至少不会真的让你感觉你被撞到嘛。
0: 对对对。

0: 你的那个肌肉要静态等长收缩，你就一直等长收缩，等它过去以后，然后你再起来，然后又回到静态，
1: 对，
0: 然后过来，而且它这个间歇里面呢，其实包含的动作就很丰富了。你比如你需要上肢力量的，比如保持俯卧撑，然后你需要那个蹲的下肢力量的，你得蹲，对吧？你需要平衡的，你可能得单脚保持站立的状态，然后去摆造型什么的，就我觉得还是很丰富，就是基本上涵盖的动作类型是非常多的，对，其实一开始我还真的，我觉得，哎，这个它毕竟是一个游戏设备，所以它更多的可能就像我以前就说，哎，比如骑马呀，然后弹跳啊等等，就是还是比较偏向于一个竞技体育的项目在的，或者包括打网球这种也是嘛，就是它是跟竞技相关的，然后它需要你做一个动作反复进行或重复进行。那重复进行有好处是什么？就是它更接近于这种有氧运动，它能帮我们身体去消耗更多的热量。但是它的弊端是什么？就是缺少对于局部肌肉的刺激和锻炼，对。但是，哎，我觉得就是很多这个，比如游戏设备的开发啊，它其实越来越兼顾到这个健身，尤其是把健身的一些动作吸收进来，然后你在玩游戏的同时，你就必须达到这个锻炼的目的。哎，那这一点我觉得就已经不光是有氧这么简单了，对吧？循环训练其实也能做得到，间歇训练也能做得到，甚至呢，局部肌肉的塑形也能做得到。那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很丰富的吧。
1: 是的，就是它在这个基础之上啊，有了更这个明确的一些
0: 明确的目标，
1: 对，
0: 嗯，
1: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就是你说是叫身体的这种训练，尤其还是通过这种游戏的方式带来的时候，真的可以叫让大家在玩中得到了收获嘛？
0: 是是。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还有一种，我看这个也说到了，就是功能性的一些训练。
0: 对，我其实最早啊看到这个跟功能有关的是很早的时候应该是一位医生，然后呢他其实是就本身除了医生的这个职业之外，他还很喜欢比如一些这个就是电子设备啊等等去研究。然后他说很早的时候其实自己就开始去开发一些以游戏方式然后去做康复的一些设备，对。然后那个时候他说，他说对于比如这个偏瘫的人啊，偏瘫的

0: 客户都不一样，就每一天他是什么意思呢？就他来了以后，跑步机先走40分钟，
1: 嗯，
0: 然后走到大汗淋漓，而且走的时候他要上坡走，
1: 嗯，
0: 就走的就是一定要大汗淋漓。但他其实走的时候跟比如跟我们走，就相对来讲，其实他速度没那么快，
1: 嗯，
0: 对，你就觉得他其实比较慢一些，
1: 嗯，
0: 但是呢，我还真的没看出来他。
1: 有过这种偏瘫的经历，
0: 比如病史啊等等，我觉得他其实跟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1: 恢复的还是不错的，
0: 对，恢复的真的是相当不错。然后呢，啊，比如走完跑步机以后，他就这种固定器械，他都会哎来一遍，来一遍以后呢，他就这个站在跑步机旁边，然后他就做什么呢？就手伸开，伸开以后呢，就做这个手指的抓握。
1: 嗯，
0: 就因为以前没有见过这种动作嘛，哎，手指抓握。

0: 这个客户，我们有一次就是在比如逛公园的时候，其实我是在公园里遇到他，就跟家里人在遛狗，然后就聊聊天，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能坚持这么多年，其实也是一是当然就是发病没有那么严重嘛，然后二是什么呢？就是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真的看到效果，就他真的感觉到，哎，我的那个活动度啊什么有改善，然后他才坚持下来，就是其实就。跟我觉得跟减肥是一个道理，就是如果让大家，比如你连续拼命锻炼一个月，然后呢什么都没变化，然后也没瘦，你可能很容易就放弃，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他们也是也来讲也一样。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常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6: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7: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5: 这样过自己幼儿园
2: 的马斯克
3: 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这个项目呢，它本身
1: 你不断的变换中心，
0: 对对对，它要变换中心，而且它相对来讲，比如跟我们打网球什么，你看似要简单很多很多，它也是就对着屏幕，然后就一个赛道，但这个赛道大家知道那种障碍滑雪，它其实你滑的时候，你不是你实际当中你是要拐弯的嘛，
1: 嗯，
0: 你要往左，你要往右，那这个往左往右从哪儿来的？不就是变换重心才能来的？
1: 对，
0: 就是你如果不变换重心，你是不能拐弯的，或者你是不能把重心往左倒的，
1: 嗯，
0: 那你就没办法过这个障碍。它其实这个设计就是让这个需要康复的人群，就是以这种形式挪重心，
1: 嗯，
0: 就仅此而已。但是他就说，如果你让他没有，就是抛离游戏场景去挪重心，很快他就烦了，就很快他就不想再练了。其实我虽然我的客户都没有那么严重复杂，但是呢，相对来讲，很多的客户，比如他这个有损伤史啊等等，就是比如一个动作，你让他重复的去练习，去增加这个稳定性等等，他也会觉得很枯燥。就是你做，比如一组十个可以，啊，两组可以，三组也可以。再多他其实就有点不想再，
1: 就觉得没意思
0: 了，就没觉得没意思，
1: 人对于这种反复的东西就会渐渐的产生疲态。
0: 对
1: 嗯，
0: 所以他这个疲劳了以后，你会发现他注意力就不集中，注意力不集中以后呢，
1: 效果肯定
0: 就
1: 不好嘛，
0: 就打折扣，那你可能今天就没法练了，
1: 嗯，
0: 对吧，你缓一缓再说。对，但是你游戏这个场景，哎，我当时在这个看这个游戏的那个状态，说就因为有现实的案例嘛，就有这个客户，
1: 嗯，
0: 然后呢真的是这个偏瘫的人群，然后哇就对着这个屏幕就玩的都不想下来。对，就是向左向右，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就是一个挪重心这么一件事。
1: 对，
0: 但是你挪重心它也有一个比例在，你挪10%，10%也是挪，30%也是挪，70%也是挪。但是呢，你如果是比如我们在带客户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比如有一些这个膝关节有过手术史，比如他在恢复站立的时候，他比如我们会摆一个秤，摆一个秤呢，就是让他比如从30%的体重开始负重，然后慢慢慢慢的增加，
1: 哦，
0: 就是你不能说啊，你现在这个啊可以恢复了，然后来就正常走路，那他肯定没到那个阶段，就你一定是开始我们先把负重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然后呢？啊，你从30%到40%，到50%，那50%不就相当于你能负重一半了？
1: 嗯，
0: 然后最后到100%，不相当于你能单腿支撑了？单腿支撑，你才能够去走路啊！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你游戏的这种形式呢，就是让他觉得哇，特别轻松的去完成一点一点的这种负重，
1: 不再那么枯燥了。
0: 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点上来讲，我觉得这种游戏设备是造福人类的一个非常好的发明。
1: 对，就是它已经更加进阶了，
0: 对，
1: 不仅仅只停留在一个我们觉得好玩儿、
0: 对
1: 有趣的这个层面上了、
0: 嗯、对，
1: 它已经能够帮助我们给有一些特别需求的
0: 人、
1: 哎、人群，
0: 对对，
1: 带来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这种功能性的恢复也好，
0: 恢复、嗯、
1: 以及像我们接下来也会提到的、
0: 嗯、
1: 比如说像康复类的、
0: 嗯、
1: 啊这种的帮助，
0: 嗯，
1: 都能有所体现了。
0: 是是是，
1: 是吧？
0: 是，嗯，其实康复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
1: 嗯、
0: 游戏化的训练吧，因为康复本身它的面是非常广泛的，对，比如这个我们所谓运动康复是一个细分，对吧？它更多的是做跟运动损伤啊等等功能重建或恢复有关的一些部分，但是其实除了这个运动康复以外，你比如本身，比如刚刚我们说什么偏瘫啊，啊，然后有一些比如语言障碍啊等等啊，啊，其实它都是属于这个康复的这个范畴啊、
1: 嗯。对。
0: 那从这个范畴来讲，其实每一个康复细分的方向上吧，其实都可以有一些跟这个游戏嫁接的一些方式啊。比如我看到的啊，比如现在有一些是比如用那种有一些需要比如上肢手指就是末梢神经、
1: 哦、
0: 恢复的一些训练，比如你下就像下五子棋一样、
1: 嗯、
0: 然后要钓鱼，你看钓鱼的时候它不就是你得精确吗？
1: 是的，
0: 就是你精确的同时你手还得，你相比刚刚我们说打网球是不是就精确很多，
1: 要更灵活吗、
0: 要更灵活、
1: 啊、对。
0: 然后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就跟我乐了半天。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是好像是吹萨克斯，然后就是一首歌，我忘了什么歌了。反正呢，它这个吹这跟这首歌，你必须要那个音调要匹配。 然后音调匹配呢，他给你一个手柄，好像是两个人还得配合，
1: 嗯，
0: 两人配合就是比如你一个手柄。

0: 手柄，我一个手柄。然后呢，他这个歌就是等于他，你这个手柄，比如我们两个人手柄，是你往上，他那个里面的那个图标就会往上移。
1: 嗯。
0: 然后呢，往下它就往下移。
1: 明白了。
0: 然后必须要两个人图标合在一起。
1: 哦。
0: 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而且跟那个音乐的那个调。就像五线谱一样
1: 吻合上，
0: 对对对，吻合上它才能出那个声，
1: 是的，
0: 对。然后我就看那个视频里面，就是很多人玩，就是它是能基本上合上，但是合上那个音呢又不是特别准，
1: 对，
0: 就是你听出来最后的
1: 那个
0: 版本
1: 就很奇怪，
0: 对，它就是一个跑调的版本、啊、
1: 对，
0: 就给我乐了半天。我觉得这种游戏其实就已经是跟我觉得
1: 康复相关联，
0: 对，当然我们普通人能玩吗？当然能玩了，就是其实也是练习我们手眼协调的能力嘛，
1: 就是让你更精细的去找到一些感觉和位置嘛。
0: 对对对对，但就是我觉得它又兼顾了康复人群的需求，然后又让我们普通人很开心的能去，我觉得类似这样的游戏还真的是特别好的。
1: 是的，
0: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所以听常教练刚才跟大家也是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啊看到的这些健身类的游戏产品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和多样化、
0: 嗯、
1: 那在这里面呢既有啊给我们带来各种身体素质或者说能力提升的啊这种游戏类的项目，还有比如说我们针对于有一定需求的朋友能够带来的这种功能性康复性的啊训练的一些游戏、
0: 嗯、
1: 就可见在这个领域啊大家可以说是叫能够把它玩出的花样也更多了。
0: 对，
1: 哎，那同样的我们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很多的朋友啊是挺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嗯。

0: 对这些游戏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对别的群体，从我的角度去理解啊，嗯、还是以年轻人
1: 对、
0: 啊、
1: 居多吧，
0: 居多一些，
1: 居多。嗯，
0: 那我们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吧，就是在这样的一些人群当中啊，比如说他们参与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要注意的，
1: 嗯，
0: 以及说还有一部分其实就是像我们说的青少年、嗯、儿童，
1: 是是是，哎，
0: 其实参与的也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我们也提出一些针对于这不同类别的人群的一些建议、
1: 嗯、
0: 或者说是注意事项、
1: 嗯、
0: 好不好？
1: 首先年轻人其实我觉得要注意的地方其实还好，因为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比如包括我妹妹啊，然后身边啊很多这个年轻人其实是特别喜欢用这种方式的。
0: 对
1: 对，然后他们本身就很喜欢用这种方式去运动嘛、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就
0: 还好，接受起来又比较快，
1: 接受起来也很快。
0: 对，
1: 对，然后通常呢就是大家可能比偏好那种比如节奏感比较强啊，然后相对可能刺激一点的这种游戏啊。那我觉得就是在运动之前就是要先对自己有一个最基本的评估吧，啊，就是比如你是年轻人，比如三十岁以内，对吧？然后呢，当然不是说年龄一定的限制，而相对来讲啊，然后你也没有明显的这种比如受伤史啊，对吧？然后基本上比如心血管的这个健康程度啊等等啊，体检指标什么都是正常的。那我觉得基本上你没有特别多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本身这种游戏设计它也不是说啊你在实验室要做一个什么最大心率的测试什么的，它也不至于这样啊。所以一般来讲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唯一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不管是青少年也好，还有比较年轻的朋友来，就是玩着玩着就容易这个亢奋以后，他就容易就是出一些本来预想不到的一些问题，比如你这个，比如家里的环境它有一些风险在，对吧？
0: 对，
1: 你的这个场景它不够宽敞，对吧？万一可能摔倒一下，然后碰到桌子角啊等等啊，这种我觉得还是尽量我们要避免掉。对，然后包括就是地板它是不是比较湿滑？那我看到很多人家就是很多，就喜欢玩这种健身环或者游戏设备，
0: 底下有个垫子，是
1: 一定要铺一个垫子，
0: 是的，
1: 就是而且就是比较很大的那种垫子，就是你要能敞开了玩的那种垫子，就是要不然的话，你觉得好像地板哎没问题，这个很防滑，但是你真正你在跳的时候，因为接触面很小嘛，那你就难保它会不会滑倒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呢，这个除了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以外，

0: 青少年相比，那比如本身现在啊有一些比如慢性疼痛的问题在啊，然后久坐久站啊，有一些什么这个腰疼啊、肩颈不舒服啊等等啊这些问题在，所以就是大家还是不要一开始就玩比较强度大或者太刺激的这种游戏啊，还是要简单一点。就像我们刚说啊，你先从这个比如摆形状，对吧？然后或者是说跟健身相结合的一些不那么多跑跳的啊，那我觉得是还可以。然后呢你有一定的程度以后，哎，你再做一些有强度的啊，带跑的，这个长时间蹲的，跑跳有关的啊，我觉得会比较适合。而且现在我看到有一些那种就是设备，它其实兼顾了很多，然后就据说是你还能跟着比如打太极，还能跟着就是各种运
1: 动、有
0: 动
1: 有静，
0: 对对对，
1: 都可以
0: 各种运动都可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选择很丰富，而且将来选择更丰富，对吧？有可能你家你这有机器人陪着你一块儿，对
1: 对，
0: 所以应该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对
1: 对，
0: 所以对于上班族来讲，大家就是要注意自己的本身的身体状态。
1: 对。
0: 然后呢要量力而行吧。
1: 还有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青少年儿童，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就是针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的话，他们可能更多的是需要考虑到就是我们一个环境安全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像刚才常教练说的嘛，玩着玩着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是特别快进入状态，但是也是会特别快的属于叫玩的忘乎所以了。
0: 对，
1: 哎，玩的忘乎所以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比如说突然摔倒了，又或者说突然磕到桌角了，这是太常见不过，反正在我女儿身上这些情况都发生过啊。对，所以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上去考虑，就是一定要把他们的这个参与的环境的安全要保证。
0: 对
1: 啊，一方面我们可能需要及时的提醒他们，比如玩着玩着稍微把这个动作控制控制，因为有时候他动作一大了，他就出了我们的那个
0: 游戏区域
1: 了。
0: 是是是，
1: 哎，对，
0: 嗯，
1: 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就有可能会出现其他这样那样的一些受伤的问题。
0: 对， 对，
1: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呢，就是要提醒他们玩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0: 对，
1: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因为它是游戏啊，会让大家沉浸其中，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0: 对，
1: 哎，所以有时候你感觉是你没玩多长时间，但一看可能都玩了一个多钟头了。
0: 是，
1: 哎，那就需要比如说我们适当的休息休息啊，调整调整，比如说到户外啊，或者说是放松放松。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至于青少年来说，需要我们家长朋友哎及时的给他们做一些把控。
0: 对，我觉得其实孟莹提这个点啊还真的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点。为什么？就是刚刚我们说比如像我妹妹，就是她虽然不算是青少年，就是也属于年轻人群嘛，对吧，就是她反倒就是应该关注更多的，就是像我一开始说的嘛，他可能这个自己比如骑会儿车啊，他就觉得烦了。但是一玩这个健身环，他一玩能半个小时，就半个小时起啊，是半个小时起。
1: 对。
0: 然后那这个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有可能玩的忘乎所以。然后就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身体的体能条件和比如关节肌肉的这个能力，其实是跟不上你的这个。
1: 对，
0: 实际你给他是，对，他不匹配，
1: 是的，
0: 他不匹配。因为我的妹妹跟我说啊，我这个比如昨天玩了那个健身环，哦，今天我就累的就想躺一天，
1: 就再也动不了的感觉。
0: 对，就是这种状态。那这种状态，如果说你比如曾经是有过这个损伤史的，那它有可能就是会让你的这个伤痛，比如又复发，或者是这个加重等等，它是有几率。所以反倒我们要控制这个时间。对。然后呢，其实我也就是突然想到一个点，就是关于这个动作的正确性吧。其实动作正确性，我觉得未来可能会解决，或者是说会越来越好，
1: 因为它更
0: 就捕捉的可能更精密的。
1: 对
0: 对，但是现在你看这种游戏设备，就要么就是比如手柄、手环，然后那个比如腿的绑带，就是要么就是它是通过主机跟这个就是这些设备的连接，然后就等于知道这个设备
1: 的
0: 位置，对吧？然后大概知道，哎，你这个动作对不对？等，但它毕竟还是不够精确。你比如咱们就经常说啊什么。

0: 太多。对，我觉得还是把它跟比如你在健身房的常规训练，或者是就是比较科学系统性的训练要结合起来。就你单纯靠它的话，我觉得从热量消耗肯定是 OK 的。对，但是你从运动的安全性啊、系统性啊、对于身体的这个科学性啊，那肯定还是相对来讲它还有一定的空间嘛。
1: 嗯，
0: 我其实之前有一朋友是最早，我觉得疫情的时候，因为疫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过一段时间，我就有一些固定的客户嘛，我们其实很早的时候就想着，就想法很简单，就是大家都在自己家里没有办法运动，我们就线上连个线，然后大家一起运动。那段时间是就是效率啊、效果啊什么，其实还真的都挺好的。对，但是呢，就是关于这个动作的
1: 标准性，
0: 对，它就肯定是跟你线下一对一的这种指导肯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呢，就有一个朋友他是做那个就是那种健身魔镜。对，后来不是就火了一段时间嘛，对吧？就这个健身魔镜呢，对，你就说就也是用这种，比如摄像头捕捉啊，其实这种捕捉的技术应该很早就出现了，对，然后就把人当做一个火柴人一样，
1: 嗯，
0: 就是所以有一些游戏设备是你不需要拿手柄的，
1: 对，
0: 然后不需要绑带的，对，但是你一开始呢，它比如要先跟你匹配一下，
1: 先识别到你，
0: 识别一下，
1: 对，
0: 识别以后，你比如你举手是什么状态，
1: 是的，
0: 然后你抬手是什么状态，就是它识别完，就是它其实把你当成一个火柴人，
1: 就把你投进到游戏当中了吗？
0: 对，然后你变成一个火柴人以后，你在游戏里面，你这个位置对不对什么，它能监测到，
1: 是的。
0: 但是呢，它毕竟还是一个，比如你我同样是弯肘，对吧？你弯肘，我手掌你能朝前。手掌还能朝自己，就是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精确，它只是像一个火柴人一样。那我在抬手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耸肩的现象等等，其实也监测不到，
1: 对，
0: 也不能这么精确。对，所以呢，如果你错误的动作反复的这种重复的话，其实它会给你的大脑一个错误的指令或者错误的动作模型和模式。那结果呢，就是你可能真的比如去健身房或者去练这个常规动作，你可能想改掉那个错误的动作反倒比较难。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要最好还是能够系统的结合起来。
1: 对，
0: 对，当然在家里面他用它去做有氧运动啊，去消耗热量，我觉得绝对是非常棒的一个这个方法方式。
1: 对
0: 啊，我其实也有这个想法，可能后面我要
1: 也尝试一下啊，
0: 试一下，
1: 是的。当然还有一部分群体呢，我们也不能忽略，不管是从什么角度来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
0: 对对，
1: 也会多多少少去尝试。
0: 是
1: 啊，有的可能是看到孩子玩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想玩一玩，有的可能就是孩子也想让长辈们去感受
0: 一下，
1: 对，这样的游戏的乐趣。
0: 对，
1: 所以不管从什么角度，那这部分群体参与的时候，我们又该要给他们做哪些提示呢？
0: 推荐大家一个游戏啊，我是看视频看到的啊，是做饭类的游戏啊，我觉得特别，
1: 还离不开做饭吗？平时就天天在做饭，做游戏还要做饭吗？
0: 得有意思啊，就是家长朋友们啊，这个刚在厨房做完饭，对吧？然后还叫过来，
1: 出来继续面对屏幕再做饭。
0: 妈妈能不能陪我一块玩游戏啊？因为我看那个视频，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一开始我看是做那个汉堡，然后汉堡呢，它就跟那个流水线一样，然后就两个人得配合啊。两个人配合是什么呢？比如你是负责放那个汉堡里面，
1: 你准备面饼之类，对，我准备什么菜
0: 呀？然后我是放那个芝士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你不能比我快，因为我得放完了。就是它不是有一个层次，
1: 我们有一个顺序，
0: 对，有个顺序，你得按照这个节奏。它到我这儿了，我嘣儿我就得放，
1: 搁什么？
0: 对对对。然后你到你那儿，你那个它这个动作啊是很简单的，就是但是重点是什么？节奏。就是你得卡着点儿，
1: 对，
0: 你不能快，你也不能慢。但是呢，你这个动作其实就是这么，就抬一下手就行了，就是放一下就行了。但问题你不能快，不能慢啊。我觉得这种有类似这种游戏，后来我就看到了好多啊，就是什么做面包的，
1: 就反正都是这一类的。我们是
0: 有一个
1: 流程和工序顺序的，
0: 对对。然后其实我发现它有特别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几乎都是上肢训练，就是你都坐着。但是特别有意思的点是什么？他用不同的，比如也有一些是比如做饭的呀，有一些可能是反正游戏吧。你会发现把它归类以后啊，很奇妙的一个点是，有一些它全都是需要那个，就是比如那个屈的动作。然后有一些呢是需要你伸的动作。

0: 有一些是需要你往前推的动作，
1: 嗯，
0: 然后有一些是让你往回拉的动作，而且是反复进行，
1: 嗯，
0: 哎，你看看你在健身房，你划船，它不就是反复往回拉吗？
1: 嗯，
0: 你做那个坐姿推胸，它不就反复往前推吗？
1: 对，
0: 就是你看，哎，我觉得你这样就坐姿手臂的系列游戏全都对吧？满足了啊，
1: 嗯，
0: 我觉得很适合。这个老年朋友啊，
1: 就长辈们，
0: 对长辈，就是你先不要跑跳，对吧？你咱就坐在这儿，坐在这儿，你练一练注意力，对吧？然后
1: 还有这个节奏感，其实也是需要有的嘛。
0: 节奏感 啊，你这个跟亲子之间，对吧？大家一起配合着去玩，
1: 嗯，
0: 我觉得挺好的，对
1: 啊，哦。所以就是它的强度，哎，不像年轻朋友们参与的那种那么高，因为那种都是全身性的嘛，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类型的，往往都是上肢参与的，甚至就可以说白了，就是我们可以坐在那儿，
0: 对，可以坐着玩。
1: 对，但是我发觉有些朋友在玩，甭管是什么游戏啊，就是比如说主要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这种，你其实只需要坐着就行的，他都会因为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过于的。这个投入会不自觉地站起来，
0: 是是是，
1: 哎，有时候一站起来你是属于叫你全身都在使劲，全身都在忙，
0: 嗯，
1: 哎，所以说可能也会让大家这个不知不觉的就慢慢把自己的这个强度提升上来，
0: 是是是，
1: 但是还是像我们一直强调的，那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如果也参与进这一类的这个叫家庭的这种游戏健身当中啊，
0: 嗯，
1: 我们还是要考虑一下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
0: 对，
1: 还有呢就是以一个稍微强度低一些的方式，哎，先来尝试去参与，
0: 对，
1: 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而且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嘛，其实我们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大家有很多的这种合家团圆呀，朋友相聚的这种时刻，我们更多的是为了增添一份乐趣。
0: 对，
1: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最重要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大家，比如说叫高高兴兴的，
0: 对
1: 啊，一起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这个身体锻炼的功效，
0: 对，
1: 哎，这个其实就够了，
0: 嗯，
1: 那当然比如说有的年轻朋友就像常教练刚才提到的，他有一个平时比较有规律的，我可能每天啊，或者每几天啊，都要这么来进行一个锻炼的这种方式，
0: 有一定强度的，
1: 哎，
0: 对，
1: 那也没有问题，
0: 是，
1: 但是还是针对于我们不同的人群，大家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向以及适合自己的强度，
0: 嗯，
1: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像我们一直说的嘛，它是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的这个生活状态的，
0: 嗯，
1: 也是我们一直说到的，就是科技的确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而且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这种大大的便捷嘛，
0: 啊，是，
1: 好的，嗯，谢谢常教练。同时要提醒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8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魏延姜维奉令去夺取散关，丞相交代得很清楚，说你们需要马不停蹄，不许有一时一刻的耽搁。你们到了散关，散关那地方有曹魏军把守，听说你们一去，那就把他惊走了。为什么要这么快赶到散关呢？因为长安呢，一定要派兵来增援陈仓。当人马走在半路上，他也就知道了陈仓已经丢失了，自然而然的他是不战自退。诸葛丞相这一吩咐，二将就立刻领令，带领着5000人马，那可真称得起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呐、啊！离开陈仓就奔散关来了。这个散关在哪儿啊？就是大散关，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边。为什么要夺取这儿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川陕的交通要道，也是军家必争之地。魏延姜维他们来到散关这儿，真不出丞相所料，守散关的曹魏军呢、啊、听说西蜀人马已经夺取了陈仓，又来打散关来了。这些守将是弃关而逃。魏延姜维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散关得过来了。魏延站在城头上长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哎呦。姜维一看，怎么了文成？
4: 哎，我可疏散疏散，痛快痛快，
3: 这家伙从汉中一出兵，说真的伯爷，我这心就在嗓子眼这儿滴了着。瞧见了没有，从点兵那天起直到现在，盔甲没离身啊。啊，这也太紧张了，尤其是让咱俩领兵夺取陈仓，我根本就不知道好招病了。丞相也没向我交个底儿，为什么3天期限准备好了叫我

立刻动身不去辞别。感情丞相嘿跟着关兴张苞啊已经进了陈仓了。你说咱们丞相这仗打得多漂亮吧，我是服了。这回又让咱们到散关来，说咱们到这儿就能把敌军惊走，果然走了。嘿，伯约，我可得呀好好休息休息了，我得把盔摘了假卸了。哎，姜维一听，我说温长将军，丞相可吩咐了，让咱们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得小心着点，曹魏军派人来增援陈仓。哎，哪儿那么巧的巧事儿啊，那不过呀是咱们丞相的估计。伯约，你跟我呀好好松快松快吧。说着哗解下卢海带，他就要摘盔卸甲呀。就在这时，探报来报，启禀将军，您看西南脚下是征尘滚滚，浩带飘扬，有一支曹魏军人马向散关杀来。啊，我言这么一听啊，咵把盔又戴上了。哎呀，我说伯约呀，咱们丞相是神人呐，快你我分头迎敌。真来了曹魏军人马了，真来了。谁呀？张合。张合在长安奉命到陈仓来帮着郝昭，是据守陈仓。当他走到半路上，就听说了郝昭已经病死在陈仓城。嗨，张合是又难过又着急啊。难过，这么智勇双全的一员大将没想到病死在陈仓。着急，哎呀，郝昭病死了，这陈仓不危险了吗？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陈仓。张合传令三军呢，是背道而行，按现在话说叫急行军呢，连埋锅造饭的功夫都没了。当张合接近散关的时候，就听说了郝昭死了，陈仓丢了，已经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占领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张合是心急如焚呐，他想到散关来看看，探听探听虚实。哎，等到这儿啊，他才知道感情散关也丢了。前面有西蜀两员大将魏延和姜维挡住了去路。哎呦，张合一看这怎么办呢？我这些人马就算过去，而且还过不去，过去又当如何呀？到陈仓去，诸葛亮在陈仓那儿等着我呢，我干嘛去呀？再说我得费多的力气才能杀退了魏延与姜维呀，干脆我撤兵吧。张合往下一退，魏延姜维是从后掩杀呀，杀死杀伤曹魏军无数，得了好多东西。随后魏延派人镇守散关，自己呢回到陈仓禀报丞相。诸葛亮这么一听，哦，你去散关去得很及时啊，也就是说没误军令。哎，赶了去正好把张合给挡住了，做得很好。诸葛亮传令派一支人马兵取建威。这建威在哪儿啊？在甘肃城县西北啊。嚯，西蜀军军威大振呐、啊！你瞧瞧，这次跟随丞相诸葛亮由汉中一出兵，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又拿过来了建威，这可真称得起是捷报频传呐、啊！这得胜的消息传进了成都，西蜀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兴高采烈的。刘禅呐、啊，派大将陈氏啊，带领着人马，还带着好多的慰问品，到陈仓这儿来劳军来了。

算是得过来了。诸葛亮这心里啊轻松了不少啊，就因为得这么一条运粮的大道，那得花费多少心血，耗费多少心机呀，多不容易。陈仓取过来了，街亭就没有什么忧虑了，所以丞相放心了。又一次率领人马兵出祁山，这是第三次北伐中原，三出祁山呢、啊。西蜀营中的众将一个个是擦拳抹掌，议论纷纷呢、啊。议论什么呢？行了，这回丞相是决心已下，咱们就要跨渭水进长安了，长驱直入，没有什么遮挡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蜀将校都知道了，曹真呢、啊、有病了，由长安回洛阳了，养病去了。现在长安这儿据说什么郭淮、孙礼，就是这么几员将在这儿呢，那哪是咱们丞相的对手啊？只要丞相一声令下，咱是一鼓作气了。哎，对，也有道理，这都是没准的事儿。可也不知道丞相还有什么别的神机妙算。不管什么样的神机妙算，我算猜中了，这次咱们要是不到洛阳，

众将，说现在咱们的人马已经又出了岐山了，那么曹魏军算计我们呢，必然派兵啊要取雍州取眉县，我偏偏不打他的雍州和眉县，我想派两支人马取武都和阴平。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地方？因为武都阴平啊都是跟汉中接连之地，离汉中非常近呢、啊、现在呢也在曹魏军的管辖之下，我要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仗，不知道哪位将军愿讨令取武都取阴平。丞相的话音还没落，姜维出班插手施礼，姜维愿讨令兵取武都。诸葛亮点了点头，姜维的话刚说完，王平过来了，也愿讨令兵取阴平。诸葛丞相很满意的一笑，派这两员将去，你就不必再有什么牵挂了，各自给他们精兵一万，不得违误军令。二将是领令出营，一声炮响，分头出征了。这武都阴平在哪儿啊？武都啊是个郡名，它的治所呀在下便道，就是现在的甘肃城县西30里。这阴平呢在甘肃文县西北。诸葛亮这番安排，那个

扩大了，哎，所以诸葛亮才这么安排。这是使长安的郭淮万万想不到。郭淮干嘛的？郭淮都懵了，听说诸葛亮已经取了陈仓，得了散关，兵取了建威，现在领着人马出了岐山了，可把郭淮吓坏了，心说完了，是不是诸葛亮要跨渭水进我的长安呢？哦，甭问呐，他既然兵出岐山，肯定他要取我的眉城和雍州啊。要把雍州取喽，那郭淮可就真傻了。这雍州啊，在什么地方？在陕西的西部，甘肃的东部，他的州治啊，当时就在长安。你想郭淮能不紧张吗？把孙礼、张合找来，说现在诸葛亮已经兵出岐山了，肯定他得取眉城，取我的雍州。我呀，现在就亲自到眉城去镇守，让孙礼守雍州，张合镇守长安。我现在就给天子上表告急，请他快发救兵啊，长安危险了。孙礼、张合呀，反倒得安慰这位

0: 可怕呀，这事儿还没弄明白呢。
1: 好嘛，
0: 郭槐来了表了，说诸葛亮已经兵出祁山了，一块拿过那么些地方去。
1: 啊，
0: 哎呀，曹睿手足失措呀，把茶杯都扔了，他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啊，看了看他那左右的文武，谁能给我出个主意？看来谁也出不出什么主意来，快去给我请司马将军。把司马懿给请来了。司马懿见驾之后，陛下，将老臣唤到此处，不知有何吩咐？哎，司马将军，你看这儿有两份表彰啊，江东的孙权已经是建立称帝了，偷偷的当了皇帝了。你再看西蜀的诸葛亮又一次亲统人马兵出祁山，这边如何是好？哦，司马懿把这两份表彰看了看，哦，这都是边关打来的表彰，也就是说是告急之表啊，请皇帝赶快派兵前往据守。陛下不必忧虑。嘿，瞧瞧人家司马懿这稳当劲儿，他说完之后笑了。哎呦，曹睿一瞧，我说老将军，我这儿都愁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乐了？老将军呢，现在情形如此紧急，寡人焉能不忧？陛下且请宽心，江东绝不会发兵。
2: 那是为何呢？
0: 您要知道，诸葛亮并没忘记萧亭之仇，之所以他联合江东啊，那他是怕咱中原兵取西川，他勉勉强强的跟江东结成盟好，江东的孙权不是也是如此吗？他也并没有忘记他怎么取得人家西蜀的这荆州，怎么杀害的关羽，萧亭一战战败了刘备，火烧连营800里呀、啊、江东和这西蜀交啊也是假的，他们是相互利用而已。孙权之所以这次称帝，对他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诸葛亮两次率兵

得头头是道啊。说的曹睿啊，担惊受怕的紧张劲儿全没了。哎呀呀，多亏老将军提醒啊，既然江东不会发兵，那寡人我这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哎，正像司马将军说的，应该派人到长安拒敌诸葛亮。哎呀，曹睿想派谁呀？曹真现在病着呢。嗨，司马将军，我看你就辛苦一趟吧。曹睿当时传旨啊，封司马懿为大都督，总领西路各处人马，吩咐人到曹真府中将总兵帅印取来交给司马懿。司马懿一听，这个，慢来慢来，陛下，请您不要派人到曹真都督府中取印。啊，曹睿一听，那哪行啊，怎么这做官哪能没印呢？

派人去取，不必，陛下，请您答应老臣，我要亲自到紫丹府中去取印。您别派人了，我上曹真那儿拿去。哦。

司马懿给曹睿施了个礼，他就回府了。回到自己府中吃过晚饭之后，他吩咐一声换换衣服，脱掉官服换便衣呀。司马懿换完了衣服，告诉家人准备轻车一辆，坐着这么一辆小车，司马懿就奔曹真的府来了。

0: 诸葛亮会不会由汉中再次发兵啊？
1: 他这满脑袋都是事儿，这病怎么能够好得那么利索呢？
0: 所以好好坏坏，现在突然听说司马将军求见，
1: 哎呦，曹真一听快，就把他请到我的卧房来。司马懿进来，进门一看，曹真挑起幔帐，正要下地穿鞋迎接司马懿，司马懿赶忙抢步上前，把曹真给扶住了。哎呦，慢来慢来，都督何必太谦呢？您就在这儿躺着，我呀就在床边这儿坐着，我就是来看看您。说着，曹真吩咐赶快看座。司马懿坐在椅子这会儿，端详了端详，打量了打量曹真，气色不错呀。都督，看您这气色比您刚回来那时候可强多了。
0: 哎呀，将军，你多有挂念呢。
1: 都督，您可知道，如今吴蜀两家会合起来，他们要兴兵入寇吗？就是说，西蜀和江东同时要发兵来打咱们中原来了，你知道吗？曹真一听，吓得一哆嗦，
0: 什么？没听说呀。哎呀呀，家人误事啊。
1: 怎么？大概家里人呢，上上下下看我有病，有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两天我一再催问，边关可有表报？他们没有一个说有的，
0: 这大概是怕我分心呐。仲达，方才你说什么？吴蜀已经会合一处，兴兵入寇了。哎呀呀，如此说来，那天子怎么不拜仲达为帅？赶快分兵据守啊。
1: 曹真真有点着急了，这了得吗？这个一处来打就够瞧的了，江东西蜀同时发兵，这得怎么个抵挡法啊？曹真这一急呀，司马懿倒乐了。司马懿用手一推胡须，呵呵呵，
0: 子丹，你过奖了，
1: 我司马懿才薄志浅，不称其职，
0: 我怎么能够挂帅呢？哎呀，仲达，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客套？
1: 来人呐，赶快把总兵印取来。
2: 哎，慢来慢来。
1: 司马懿摆手，都督啊，

们都下来了，这可真是打心里往外着急呀、啊！怎么一着急发了一身痛汗？你还别说，曹真现在觉得身上挺松快，哎，这点汗出的还真好。他这蹦起来可不为出汗，他是急出汗来了，当时就下了床了，就给司马懿深施一礼呀、啊，仲达。难道说你不愿领这颗帅印吗？如果那样，是中原必亡啊！现在我曹真要抱病上殿。

0: 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然后让生命的欢愉在两心交融当中达到巅峰。人活一世啊，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值得追求、更值得付出的吗？可惜呀，狄仁杰迟疑了。他这么一迟疑，玉蓉着急了，他频频扎动长长的睫毛，漆黑的眼睛里不知不觉已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薄雾，好像是在向狄仁杰祈求，又好像是要奉献自身。就见玉蓉姑娘微微前倾，向狄仁杰伸出双手，就用这样最谦卑的姿态和最凄迷的神色对狄仁杰说出了一句话。这是狄仁杰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人对自己说过的话，在此之前，自此之后都没有过。很久之后，狄仁杰才明白呀，只因为这个世界上唯有一个玉蓉才有这样的勇气和赤诚。但是在当时，狄仁杰听到玉蓉姑娘向自己坦白了女孩子心中的爱慕之感的时候，狄仁杰却被大大的震惊了，好像被兜头浇了一瓢凉水似的，一下子把灼热的头脑给浇凉了。因为他毕竟还是他呀，以冷静和果敢著称的狄仁杰重新寻回理智的那一刻，他不禁鄙夷自己短暂的软弱，并且暗自庆幸一切呀还都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自己不能接受这份爱。于是狄仁杰就用最温和的语言拒绝了玉蓉的馈赠，也拒绝了玉蓉之爱。刚开始啊，狄仁杰很担心玉蓉的反应，怕她会难过会受伤。但实际上玉蓉姑娘当时

宫书房陪着李弘批阅奏章呢，突然间呢，听到太子爷喊了一声。李伟一看，就见李弘眉头紧锁，盯着面前一封摊开的奏章，就问着李伟：“王爷呀，你经常的在汴州走动，可曾听说过一个叫狄仁杰的法曹啊？”哎呦，李伟心里一动弹。太子，李伟倒是认识这个狄仁杰，怎么太子殿下突然会问起他来呀？就见李弘站起身来了，背着手在书案前来回踱了两步。两年前呢，工部尚书阎立本任河南道处置使，回朝之后对这个汴州判佐狄仁杰是大加赞赏啊，极力向上推荐，说这个狄仁杰呢是个不可多得的治国良才，吏部经过合议才决定提拔这个狄仁杰。

对这个美人玉容见色起意，十分倾慕。所以呢，在后来的许思翰被毒杀案件当中，想尽办法为心目中这个女人洗脱嫌疑，甚至不惜采用非常手段。虽然许思翰一案最终结果这玉容确实无罪，但是呢，狄仁杰在当中的作为未免有些先入为主之嫌，多少有失公允。而且这样轻易的为美色所惑、感情用事的人，又怎么能够担得起为民

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天下苍生与纯真少女究竟孰轻孰重啊？那每一次的答案都是相同的，选择已经做出了，挣扎不过是徒劳，徒劳的想减轻一些良心上的重负罢了。那就在这个下午，狄仁杰平生唯一的一次质疑自己的脆弱，痛恨自己的虚伪。他明白呀，今后自己哪怕在心中也无颜再面对那双目光啊。也许这就是代价呀。简短结束，三天之后调令到达了，朝廷的任命很紧急，要求狄仁杰赶紧动身去滨州，新年必须到滨州赴任。所以呢，狄仁杰不敢怠慢，匆匆的移交了公务。那就在这年的腊月初十的早晨，带着全家离开汴州，赶往滨州赴任。那么同僚们呢，都在前一天晚上给狄仁杰见了行了。刺史齐大人哎，领头为狄仁杰饯行。那么第二天呢，狄仁杰出发的又早，所以一路出城并无人相送，一直出了城十里地，来到十里送别长亭处，这才发现在亭子里头有人影晃动啊。那个人呢，显然也发现狄仁杰了，高声喊呀，坏英雄，坏英雄，喊着噔噔噔，从亭子里一路小跑来到狄仁杰近前。狄仁杰定睛一看呢，来者非别呀，正是好朋友谢汝成。自打从这醉月居聚会之后，两个人呢就再也没见面。这一次狄仁杰离任也没有告诉谢汝成，今天没想到他居然前来送行，看这意思应该是从李伟那里得到消息，这才前来送行。哎呀，狄仁杰心中暗愧呀，赶紧翻身下马，迎着谢汝成就过来了。汝成兄啊，你怎么来了？

0: 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为什么要把我

0: 新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

0: 有雨，包括这两天啊都有雨，所以说现在的气温呢早晨还是挺凉的。
1: 对，但是呢天气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很明亮哈，然后呢蓝天白云又有太阳，看着很舒服。当然下午开始呢云量又逐渐增多了，在山区呢依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受到东北低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和偏南气流的共同影响呢，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傍晚北京呢还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也提醒大家呢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司机朋友们更要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在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

0: 规和技术犯规，中国男篮通过罚球扩大领先优势。半场结束，中国男篮以42-34继续领先。一边再战，赵佳毅命中三分，庞正林打成2+1，中国男篮一度将分差扩大到16分。三节战罢，中国男篮以67-54继续保持领先。末节风云突变，塞尔维亚劲旅加强了防守压迫，中国男篮连续失误被对手反击得手，分差也在逐渐缩小。两次暂停没能阻止对手的得分势头，中场前两队战成80-80。塞尔维亚劲旅队廖三宁犯规，廖三宁两罚一中，中国男篮以81-80领先一分。最后一攻 FMP 俱乐部补篮得手，将比分锁定为82-81，中国男篮以一分之差惜败。此役中国男篮三人得分上双，庞征林砍下了17分、3个篮板、3次助攻，廖三宁也贡献了17分、4个篮板、2次助攻，赵佳毅得到了11分、3个篮板。赛后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称，球队的主要问题是失误太多。
1: 全场我们全队27次，对一场比赛失败太多。

0: 来说一说这个中国男篮在最后一节的这套阵容是不是没有起到想象当中的效果，因为还是上了一个三后卫，这也是郭士强指导的比较熟悉的一套阵容搭配。
1: 昨天晚上呢，中国男篮输的还是比较可惜的，等于是倒在了天亮之前。究其原因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一方面就是因为昨天的这个第四节的阵容和之前一场第四节的阵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啊，特别是后场用的人稍微还是矮了一些啊，庞成林啊、赵维伦啊，再加上姜伟泽，是一个小个阵容，这个呢是一个原因。但是呢，我并不觉得这个三小三后卫这个阵容是球队输球的关键，还是对手在使用全场防守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更好的推进，更好的组织阵地进攻。那三小期待是应该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过渡球进攻组织的一个重任，但是实际上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推进比较慢啊。另一方面就是推进过去就出现失误球，让对手打反击。那这种情况下，你甭管是几小还是几大，你过渡球推进都推进不过去，那么整个这个进攻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一个因素。
2: 确实昨天就很多细节感觉是对手，如果说对手有放，也不是放在最后，肯定是放在前面。
0: 对，确实是差距还是在的哈，看到大家都在说这个以练兵为主哈，主要是年轻球员呢能够得到锻炼机会。国安4955说呢，有压迫就有失误哈，压迫越大失误越多，遇到高强度的对抗呢就容易出现问题哈。水滴无形说呢，三宁呢三分再稳一些，罚球再稳一些，就会更上一层楼。确实对于廖三宁来说呢，现在突破已经变成了他的杀手锏哈，包括这个中距离

0: 秋呢总决赛伤病影响呢应该不太大，那么这两位已经占据了五号位的主力轮换，所以呢看看徐昕是不是能够进入到名单当中哈。
1: 嗯，那之前也有一些这个确定啊，比如说这个杨汉森说七月份肯定是要打这个世预赛的，然后有一些这个媒体人分析说那类似的位置胡金秋总决赛的这个伤病问题应该不大啊，所以呢杨汉森胡金秋已经牢牢占据了五号位的主力，那这样的话呢七月份的世预赛周琦大概率不会打，这是来自媒体人的分析哈。他目前呢有计划去解说 NBA 的总决赛啊，解说之余还要治疗康复身体，一去至少就是半个月。那国家队6月21号还有热身赛，他赶不回来集训和热身。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于家豪，也是刚刚做完手术，还在西班牙康复，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所以他俩的情况应该和郭指导提前沟通过。那九月份呢，杨汉森大概率是不会打亚运会，所以那个时候哎，就轮到周琦和于家豪再回来。
0: 没错哈，确实是现在对于国足来说人员的选择呢还是需要考虑一下。那除了刚才提到了在五号位置上的这几位之外呢，还有焦伯乔。焦伯乔呢当然是徐昕的一个竞争者啊，但是呢他的进攻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亮点哈，就是当然的全面还是非常全面，比方说能投个三分啊，那但是呢他的短板可能在于防守和篮板，所以也是现在呢这个想要竞争国家队的位置比较难的一个地方哈。那徐昕呢可能有身高对吧，而且呢他整个在防守端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机动性啊也是球队非常需要的，现在竞技状态和自信心都达到了一个小巅峰哈，包括他在联赛当中的表现啊，在这个赛季还是非常突出的。那么这个夏天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机会哈，比方说去到 NCAA 啊，去到一些 NBA 的球队试训，那么在国家队哈，剩余的时间哈，还要腾出一些时间去完成这样的一些任务，所以那么在这份名单当中哈，五号位的竞争还是比较

关键时段用谁打是有变化的。那咱们实事求是来讲呢，就是两场比赛当中的绝大部分球员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机会进入到后来打世界杯窗口期的两场关键比赛的最终的12人名单当中。那么现在这个短训队的队员实际上

把他们集中起来，能够保持相对来讲比较好的状态，不让他们太懈怠，这是一个主要的目的。另一方面呢，就是看一看这些球员当中谁能够有更好的潜力，未来在世界杯窗口期的比赛当中能够给国家队效力，包括之后我们中国男篮那种长远的发展，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更多一些。而且呢，日本队这回窗口期的阵容是比较强大的，中国队确实出现形势也不是那么的乐观。

或者说出现在真正的打窗口期的那个十五六人左右的大名单当中，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最主要的球员实际上基本上都是在篮筐后面作壁上观的。所以呢，短训队这两场比赛主要是让

0: 步。而且每一次男篮的亮相呢，我们也都期待一些这个年轻人哈，因为说实话，不管是男足还是男篮，现在都处于这个新老交替的时期。现在在国家队征战的这批老将哈，其实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巅峰末期，所以不管是他们的这个打法呀，还是人员，都需要一些变化哈。也期待最后，能够去出战世预赛的这个名单呢，会带来一些改变。我们再来说说今天晚上要继续进行的 CBA 总决赛啊，这个马上要进行到第五回合，又要回到上海的主场了。现在呢，这个门票全都卖光了啊！如果这场比赛上海队赢了的话，那么就会获得2025-26赛季的总冠军，也是历史上首支球队同时加冕杯赛冠军和赛季联赛冠军的球队了，
1: 双冠王了。
0: 而且这个门票啊，卖的还真不便宜，是吧？这个分成了不同的票档哈、啊，第一排就场边席最贵的是2970啊，将近3000块钱一张门票，也都卖光了。最便宜的呢是长者礼遇和惠民票100元啊，也就是不用想哈、啊，肯定很难抢。
1: 对，
0: 除此之外呢，像第二排的2670啊，包括这个900期的、700期的、500期的、300期的，全都卖光了。
1: 哎，肯定啊，这个我觉得座无虚席是一定的。这就是有一个侧面描写，我觉得就是马上今天晚上就是中国的这 CBA 的总决赛啊，一个赛季很有可能最后的这个夺冠的这样场比赛
0: 大结局，
1: 没有太多的新闻报道
0: 啊，
1: 就感觉大家已经
0: 开始关注国家队了。
1: 对，就是因为有点悬念有点低。尽管说呢，上一场比赛输球的是上海，但是好像现在到底有没有人认为广厦能够完成让三追四？
0: 现在的
1: 零人支持吧。
0: 现在的问题在于上海队在什么时候夺冠，是吧？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是这场回到主场夺冠呢，还是在 G6 在杭州夺冠啊，还是说又要打回上海，在 G7 的时候主场再夺冠？
1: 哎，那可不一定啊，
0: 到那个时候就不好说了，是吧？确实，现在呢，说实话，广厦有点浪费机会，对吧？整个系列赛啊，这个总决赛的系列赛一开始，上海队就在人员上是不占优势的，但是广厦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这个浪费了很多的机会，现在呢，终于是在主场赢了一场。那么 G5 广厦面临生死局啊，想要这个实现呢让三追四还是比较困难的哈，但是也希望。

0: 你咬一分我咬一分，这热度就来了。
1: 没错、
0: 但是上来以后就干一个3-0，这让大家都觉得有一些乏味了。
1: 嗯，没错，所以要看看今天广厦的调整吧。当然我觉得上海肯定也不会轻易放虎归山，是吧？一旦这个系列赛呢再带回杭州，那最后至少对于上海来说，他们心态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哈。说到 NBA 呢，这边正在进行的是 NBA 的总决赛，目前尼克斯在客场是先下一城1-0，大比分领先马刺啊。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尼克斯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对文班亚马的一个限制哈，也是让他呢。出现了很多的失误，保持着一个比较低的命中率。我觉得至少尼克斯在限制文班亚马呢，也是在整个季后赛这个给马刺出最大的一个难题。所以马刺想要再赢回来呢，还需要在这一点上进行破解哈。不过在比赛过程当中呢，还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一个球迷冲进球场要和文班合照哈，结果因为文班太高，我看他那个视频里也没拍着文班的脑袋，就拍着一个球衣。不过呢，在随后啊 ，NBA 这边呢也是有了处罚啊，那么这个观众呢已经被逮捕了，终身进入所有被限制哈，禁止进入所有的 NBA 球馆。那么另外一名涉事人员呢，也因参与到这件事当中呢，同样被处以是终身进入的一个处罚哈。
0: 嗯，就还是这个处罚还是顶格了，
1: 嗯，
0: 而且比足球界我觉得是严格一点。
1: 对，
0: 嗯，
1: 之前梅西来工体踢球的时候，不也有一个球迷冲下去了？
0: 对，
1: 没有处罚他终身进入球场吗？
0: 至少不是处罚他终身进入任何球场，
1: 而且但是好像让他拘留了是吗？我有点记不太清
0: 了。拘了是这个，好像这个咱们就这个以真实这个通报为准了哈，关键就是说，你看这一名球员这辈子不是这个球迷啊，这个球迷就是闯进这个文班亚马身前，这个球迷这辈子都看不了任何现场的 NBA 比赛了。
1: 对，
0: 这个确实挺顶格的。
1: 值吗？
0: 嗯，他要是拍着脸，我觉得值。
1: 确实太高了哈，这个一看赛前没不是。赛前活动之前没有排练好哈，没有想到这个一点没拍着，应该把手机再放低一点。不过还是有很多其他的视角。
0: 弄一广角运动相机、这手机自拍镜根本就他们差距太大了，这个身高、我看了以后，我觉得真的他自己看手机难受嘛，只能去
1: 感到惋惜，
0: 对各大新闻里去找自己的文班亚马的合影。
1: 是啊，看到大家呢还在讨论关于 CBA 今天晚上总决赛的。这个情况啊，有的说希望能打满7场啊，不管谁输谁赢，我觉得这是咱们中立球迷最希望看到的竞争比较激烈的系列赛啊。还有说这个是卢伟和洛夫顿又发生矛盾了吗？其实洛夫顿是受伤了，我觉得至少在凝聚力上，上海队现在啊无可指摘哈，因为确实要

0: 朋友说希望国足赢，但是信心不足啊。
1: 踢新加坡现在信心不足了。
0: 我觉得不行啊，这个踢你还得看对手，对吧？
1: 这两队差距挺大的，差53位。是吧？国足呢是排在第94，新加坡队排在第147。那么为什么要挑选这样的对手热身呢？其实就是想赢球，
0: 对，
1: 就是要找回球员的自信。
0: 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咱们要动态的去看待国足的这个水平。那么至少此时此刻，国足整个的心气儿应该还是高一点的。这个也不是这个刚输了一些比赛，或者说一些出局等等哈。那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值得期待的，我觉得能赢，真能赢。
1: 虽然在过去两年中呢，国足一直不断的输给弱旅哈，比方说这个世预赛36强。

0: 说新加坡队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啊！自打现在的教练加文里接手以来呢，在比赛过程当中的状态非常的出色，和印象中的那支新加坡队完全不同了。那么他也说，这支球队看起来更加的现代，更有组织性，也非常的纪律严明啊！也相信自己会踢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对于球队的准备还是充满信心的。
1: 嗯。也问到了是否会参加首届国际足联的东盟杯啊？邵佳一说，我们确实收到了邀请，但具体细节不是很清楚，我们90月份的比赛日程还没有最终确定。也有看听众朋友说这个还欠这个新加坡卖椰浆饭门将的一个人情呢，这次该还了。一码是一码啊，
0: 一码是一码，
1: 欠他个人的人情去他店里还，
0: 球迷都还了。
1: 对，去他店里还，
0: 球迷真的没少去店里还。
1: 我也去了啊、而且人家
0: 替国足还了一
1: 个人情。对，我也去消费了呀。
0: 好吃吗？所以
1: 我觉得首先新加坡那个味儿啊都是一样的，它不是说自己有一个味儿 就是说正常的椰浆饭，正常的那个叫沙类还是什么这个面的感觉哈、就包括咖喱面的感觉都是一个味儿，这没有问题。人家可能就是一个良心小店吧，摊位特别小，这个是在一个有点像一个小排档集合的那么一个感觉。
0: 排队吗？
1: 我去的时候不排队、我是周中去的，
0: 没赶上排队的时候。
1: 对，然后但是我确实问了，说是不是特别多的中国球迷来了，确实、这个到了周末就排大队啊。
0: 而且这个门将还被就是迁来中国搞了好多商业活动。
1: 对对对，是、所以一码是一码啊。他的个人的神勇发挥表现，这个我觉得球迷

0: 各级优色号的表现非常的出色。这次面对哥伦比亚队呢，是一个同年龄组别的较量，因为之前都是以小打大嘛。那么这场比赛能不能获胜呢？因为哥伦比亚现在也是排在小组的最后一名，赵宇也表示了他的担心啊，说又是哥伦比亚U19呢，也不好踢啊。听听他是怎么分析的。
1: U19国足跟哥伦比亚队的这场土伦杯小组赛，我觉得结果很难说吧。虽然说哥伦比亚队现在排名垫底，但你也不能说他这支球队就完全不行。中国队这次是 U19， 哥伦比亚也是 U19， 两支球队在年龄上是一样的。不过在上轮比赛当中，哥伦比亚队是3-5输给了沙特，这场对攻大战哥伦比亚队也打进了3球。我觉得他的进攻其实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虽然说中国队第一场赢了沙特，哥伦比亚又输给了沙特，看似这么一对比，中国队赢哥伦比亚的希望更大，但我觉得同时中国队要提防对方的进攻吧。这支球队的进攻还是比较犀利的，而且中国队上一场比赛是0-3输给了民主刚果，全场比赛是没有射门，这就证明中国队在面对这些实力较强的球队的时候，可能在进攻上还有一些问题吧。当然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讲肯定是希望能够赢，这个只有赢球，那么接下来的出现形势才会变得更加的有利于自己。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队利用好自己的这个边路吧，利用好自己的边路的进攻。同时呢我觉得哥伦比亚队上一场比赛有2名球员吃到了红牌，这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好消息。那就看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攻击效率怎么样吧。如果说还是像上一场比赛，这个整场比赛射门寥寥无几，那你可能也很难战胜对手。我还是希望中国队能够赢吧，能够多赢一些比赛，多增加一些自信心。同时呢，如果能够获得小组出线权，那球队的成绩也因此会变得更好，对于球员们这个自信心啊，包括未来的成长都是有帮助的。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中国队这场比赛还是应该以我为主，就是把过去自己练的东西打出来，争取能够赢球吧。
0: 再来说说其他的消息哈。那么最近呢，中超因为是进入到了一个半程的休赛期，有北京媒体北京日报就发文也

0: 4.5次射门，只能射后一点，差的比较多啊。玉宁呢算是状态不错的哈，打入7粒进球。那么上赛季的中超金靴法比奥，上个赛季攻入28球，那么这个赛季呢只打入5球。
1: 倒也不是这个法比奥状态下滑太多啊，还是因为受到一些伤病的原因。
0: 对
1: 啊，包括受到，我觉得就是玉宁支棱了，那法比奥肯定就这个多多少少的空间呢是稍微压缩一些的，这是一定的啊。就是两个类型相同的球员，确实存在这个空间上的互相压缩的情况，这当然又是一个都共存的问题嘛。从我觉得上一个时代吧，就一直以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好在呢，大家就是我看大家的宽容度是上来了。
0: 是
1: 啊，
0: 主要这个赛季普遍就是一个宽容哈、磐石说呢，上个赛季什么替补阵容啊，这个赛季没什么替补，把这个赛季的人给苏亚雷斯也不一定能怎么样，确实也是客观的因素吧啊，伤病也带给新赛季的国安呢很多的问题。那么除了进攻端啊比较乏力之外，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真的就出现在防守端啊，总抢断数排在中超倒数第二，总拦截数排在倒数第一，总黄牌数呢是23张，全联盟最少的。所以这三项数据呢，或许也表明这个赛季国安的防守效率不高，球风不够凶狠。那么场均失球1.5个，15轮联赛只完成了4次的零封。
1: 怎么说呢？这个。首先很多数据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但是成绩又是较为惨淡的。我只能理解为那是不是就是可能是有一些竞技因素之外的原因导致了现在的积分问题。你要是
0: 这个确实也是影响因素，
1: 对，我觉得这个赛季尤其大吧。你现在看这个的话，如果说咱就不算具体误判带来多少分的这个扣除或者说损失哈，哪怕就加4分，就加4分，咱现在是中超的第5名，人一下就对了呀，这排名一下就。

0: 啊，所以对于这个国安来说，现在就是拉不齐，每个人的状态呢没有到一个统一的水平线上，所以也为什么出现在这个赛季有很多场比赛就上下半场啊强度不统一，很多时候都是在最后时刻被逆转，就是让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
1: 嗯，然后现在整个的阵容呢不

0: 萨 U13 的球门，对阵巴萨 U14 首发打满全场，所以呢这种亮眼的表现也持续进入到了巴萨球探的视野。在同年十月，李浩言也是历史性的入选到了加泰罗尼亚 U14 大区的联队，成为了首位入选西班牙省级青年代表队中的中国球员，随队征战西班牙全国自治区锦标赛，也实力获得了加泰本土青训圈的官方认可。其实这个拉玛西亚呢还真的是人才辈出啊，也是全世界足球少年最向往的一个青训了。这里走出过谁呢？梅西、哈维、伊涅斯塔啊、普约尔、皮克啊、法布雷加斯，很多的巨星都是从这儿起航的。那么拉玛西亚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训练理念，强调技术、控球、足球智商，被誉为足球界的霍格沃斯。
1: 哎，出产魔法师是吗？球场魔法师。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确实